人格意志最为成熟、最为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学术集大成的时期。在海南岛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苏轼依旧坚持完成了经学三书，这三部书也被称作苏轼的海南三书，凝聚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毕生的心血。三年间，苏轼凭借着洒脱而又乐观放达的心态融入了海南的生活，本已无望离开这个海岛的苏轼却接到了朝廷发来的赦令，命他北归中原。离别近在眼前，一边是北方大陆上的亲人与故土，另一边是三年来建立起深厚情谊的海南居民。感慨万千的苏轼提笔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一句“我本海南民”道尽了他对这个贬谪之地的无限留恋。那么，苏轼在离开海南前做了哪些准备？在前方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境遇呢？海南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五集《我本海南》。

0: 九州在汪洋之中，中国在小海之中，谁又不在岛上呢？将盆水倒在地上，草芥浮于水上，一只小蚂蚁爬在叶子上下不来，因为周围都是水。过了一会儿，水干了，它就可以从叶子上爬了下来，和另一只蚂蚁热情会合，还会哭着说，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不就是我自己的样子吗？你看这小蚂蚁，当下相隔万里，哪知俯仰之间，眼前便有了四通八达的道路。想到这里，我释然一笑。当苏轼心中有了俯瞰海岛、九州海洋的大视野后，海南岛便不再是大海当中的孤岛，自己也不再是汪洋当中那只蚂蚁。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从主观上来看，一定是来自于苏轼儒释道融会贯通的思想影响；客观上来看，来自于儋州蠡人待他如兄弟般的行为。因为初到岛上的苏轼，生活在儋州的蠡人之间，蠡人对苏轼的帮助，消除了他对儋州的陌生与距离感，儋州便不再是异乡，变成了自己的家园。
1: 苏轼在海南生活的3年里，善良淳朴的海南当地人热情地接纳了他。在这里，他与众多黎族同胞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华夷两尊和，最小一欢同，正是这些逆境之中结识的布衣之交，温暖了苏轼的内心，让他重新收获了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么，苏轼在海南岛上结识了哪些黎族朋友？他又给海南当地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海南岛上的黎族同胞居多，苏轼观察认为，海南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初来儋州的时候，苏轼最先认识的就是黎人黎子云兄弟。当时的军使张忠陪同苏轼一同拜访位于城东南的黎子云。苏轼虽然是朝廷的罪人，又是一个贬谪到儋州的这样的一个小官，但黎家兄弟对他甚为友善。借我三亩地，睫毛为子林，有机会与黎家结为邻居，学习黎语，这也是苏轼的一个愿望。除了黎子云兄弟以外，苏轼还结识了福姓的黎族人，因为会作诗文，也常与他饮酒一醉方休。后人称东坡不落海南，后世岂知有福临。除了黎氏兄弟和福临等黎族兄弟以外，苏轼也结识了深山当中的黎人。有一次，苏轼遇见一位男子，在苏轼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高人。他形貌枯槁，但精神完备，虽然不懂得诗书，也不知道孔子和颜回，却不为世间所有的荣辱得失所负累。他身上穿着黎装，靠卖柴草为生，却有勇气去讥笑苏轼的儒服不适合于儋州的气候。由于言语不通，他只好用体语来交谈。苏轼揣测，这个黎族的老翁好像在向他说，你流落到了这里，你就是这里的贵人。黎族老翁将他身上所带的脊背布就送给了苏轼，来抵挡寒冷的海风。什么叫脊背呢？脊背就是黎族人的棉花，是长时期长在海南岛的棉花。有这样一段记载，穷人以脊背织为衣衾，黎族同胞把所织的脊背布送给苏东坡，说明了他们对苏东坡的一种敬重，也说明黎族兄弟的淳朴民风。苏轼渐渐形成了汉黎一民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他眼前见天下 无一个不是好人的人。

爱本性的自然流露，又是他对离人做深入了解，产生深厚感情的必然结果。久安丹耳漏，日语雕提亲，长久地住在这么偏远落后的丹耳，但我却与离人日日相亲。为什么叫雕提呢？因为黎族有纹面的风俗，在与黎民如同亲人般的交往当中，苏轼找到了安居荒蛮陆地的理由。华夷两尊和，最孝一欢同。在苏轼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之下，儋州当时的民族矛盾有所缓解，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苏轼即将离开儋州，渡海回大陆。此次陪同北渡的有小子苏过，老友吴复古，还有一只他在儋州收养的狗。苏轼爱狗也养狗，被贬密州的时候他养了一条黄犬。苏轼那句脍炙人口的词句，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牵骑卷平冈，这首词句当中的左牵黄就是这条黄犬。到了儋州以后，苏轼又收留了一只奄奄一息的流浪狗，称它为乌嘴。那一个时间段里，苏轼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食物分给乌嘴。救活过来的乌嘴与苏轼形影不离，昼训食宾客，夜汉为门户。为他看家护院的乌嘴成为陪伴苏轼在海南三年时光的一个好朋友。当朝廷赦免苏轼，终于能返回内地的时候，乌嘴也好像知道了一样，那些天高兴地摇头摆尾，知我当北还，吊尾喜欲舞。苏轼北归行李很多，但是他依然带着乌嘴渡海北归。苏轼整装准备北返的时间里，我们在他的身上见不到唐朝诗人李白预设时的那种欢欣的场景。李白被流放夜郎，忽然收到了赦免的消息时，他惊喜交加，随即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那一刻经过了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一种激情。在雄峻和迅疾当中又有了豪情和欢悦。然而与李白不同的是，当苏轼接到离开海南的谕旨的时候，感情中更多的是对儋州的依依不舍。临行前，苏轼向府里住家辞行，其中黎民表就为他置酒款待他。黎民表曾经对别人说过，东坡几乎没有一天不来我家，向我讨取原栽的蔬菜。临行前，苏轼写了一首别诗来表达他对儋州、对黎民表、对黎人的热爱。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我就是一个儋州人，四川故里只是我托生之地，跨过琼州海峡，那不过是一次平常远游的奇迹。人的命运经历生死梦三个境界，我看三者孰优孰劣，不应计得失。我即将返回大陆的中原，今后很难与儋州的乡亲们再作揖，归心似箭，
却又依依不舍。多留一会儿吧，再表一表我们的深情厚谊。苏轼还在诗后缀以跋语：新酿甚佳，求宜句里，临行写此，以折菜钱。刚刚酿的酒非常好喝，我临行写的这首诗就全当我这些年来的菜钱。一句以折菜钱，道出了苏轼与离人之间日常生活当中的亲密与互生友爱。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显现着苏轼对儋州的家园情怀。由于船舶与天气的原因，苏轼决定由琼州渡海北归。元符三年的6月20日，是苏轼一生当中一个难忘的日子。儋州渡海之际，苏轼将三年间的贬谪生活与这一番海上的来去的感慨写成了一首诗，名为《6月20日夜渡海》。身横斗转欲三更，苦雨中风也解情，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卢叟乘浮翼，粗石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棋决冠平生。身横斗转说明渡海的时间是在半夜里，也说明苏轼所经历的政治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暗示着他在政治上即将获得新生。人世间的各种政治打击和排斥总有结束的时候，就像这久经的风雨再见到晴天那样，乌云散去，明月当空，天澄水清，就像自己本来就是清清白白的那一个，无需他人来为自己扫除政治上的阴霾，政局会转为平和吧，自己的政治抱负也还有实现的机会吧。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棋决冠平生。虽然被贬谪到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恨吗？无不恨。为什么不恨？这都源于自己获得了和任何人不一样的人生阅历。等到自己能身处平静，回看风浪的时候，曾经的污泥浊水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轼讲与黎族民众的交往，并结下深厚情谊的海南谪居生活，推举到了棋决冠平生的高度。6月21日，苏轼到达了徐闻的地窖厂。在徐闻，他与久别的学生秦观短暂相聚之后，就开始赶赴连州，也就是今天广西的合浦。然后他刚到连州，又接到了移居永州，也就是今天湖南永州零陵区的命令。他继续辗转北上，行至中途，在11月间，他终于得到了可以自由定居的许可。人老家何在？我往哪里去定居呢？苏轼这一刻反倒是迷茫了。回故乡眉山去吗？这恐怕办不到，千里迢迢不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要不到颍昌跟苏辙一起生活吧，因为他也结束了贬谪生活，定居在他颍昌的庄园里，而且还写信邀请他一同住，相依为命，一起共度晚年。他也觉不妥当，颍昌离汴京太近了，说不定还会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多次贬谪，他已经难以承受了，很难再经受再一次贬谪。苏轼经过再三的考虑，最后决定到常州去，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一块小庄田。
苏轼

达了常州，暂住在东城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贬谪生活给苏轼以严重的打击，他不但生活穷困潦倒，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能活着回来见到三个儿子已属侥幸。他到江苏仪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暑，还拉痢疾。一到常州，在南方所受的瘴毒就发作了，百病丛生，卧床不起。即便重病，但他是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苏轼一度曾有好转，好转的时候他向朝廷上了一个奏表，请求致仕，也就是请求提前退休，与当时的政治生活一刀两断。但是到了七月下旬，病情极度恶化，发高烧，牙龈出血，全身软弱无力。他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快要到来，对三个儿子嘱咐了后事以后，他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放心，我不会下地狱的。如此善良又智慧的老人，哪一个地狱的鬼愿意带他去受罪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7月28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家人与爱犬乌嘴的陪伴之下，在常州逝世。宋高宗继位以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的时候，又追谥文忠。苏轼在海南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贬谪时间，预设北环，儋州民众洒泪相送。那一刻，苏轼是什么官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心系儋州民众的智者，是一位儋州人心中的海南人。在儋州，他兴文复教，拓荒开井，移风易俗，做一切职责事务的同时，他又将自己深深嵌入儋州的风土。苏轼返程在金山寺所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的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济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中三地是他政治最为失意之时遭贬谪的处所，然而三地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成就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也是他思想观念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就没有苏轼生存挫折当中的文学功业。因此苏轼所谓的平生功业，已非当时人苦苦追寻的仕途功名，它是苏轼人格生命当中的功业。平生学道真实意，其与穷达俱存亡。苏轼的平生功业已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是人学和哲学问题了。这位贬谪在蛮荒之地的老者，在三年间不完全统计，竟然有作品、诗词、游记、笔记、书信、铭文、赋、表、祭文、墓志铭、颂，总计260余篇。后人把它集为海外集。在儋州他还最终完成了经学三书。从苏轼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依旧是儒家的内圣之学这一点来看，经学三书所占的平生功业的地位，在苏轼的心里或许更为重要。被贬谪到儋州这一生死线上的文豪，继乌台诗案以后，再一次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历史。登岛之前，苏轼曾写下，他年谁作与地志，

海南万里真无相，历史完成了苏轼的夙愿，把他在海南所经历的痛苦拯救与超越，永远地写入了这篇海南的雨滴之中。苏轼在海南的系列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地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她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结果歌迷跑调，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可是有些思念，有些我对你的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歌是非常好的一首，适合在季节变迁里面来听的一首歌。就像在岁月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时间之锚，定在了岸边。

如果还在一起会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那条没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下面继续和你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冬去春来的感慨。在换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心里面的那些感慨呢，就像音乐一样，慢慢的尘埃落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秋天的风里是有很多思念的味道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秋天到了，想跟大家听一听秋天的歌。华语乐团里面有很多这种属于季节或者是属于某个节气的歌曲，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节气去听听这样的歌，其实是守住了一种仪式感，我想也是一种珍重吧。那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迅的《秋》，他05年的那张专辑《偶遇》里面所收录的一首《秋》。周迅很有意思，出过一张专辑叫《夏天》，他没有唱夏天，却唱了秋天和春天。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周迅的这首《秋》，那这首《秋》也是迎接秋天，送别夏天了。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四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吾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流光飞舞》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了很多次的分享，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演唱版本，这也是王祖贤还有赵曼玉所主演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沾所填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翻唱，也是他为动画电影《青蛇劫起》当中所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本来陈淑桦的版本已经是金曲和极致了，那这首重新编曲之后，刘惜君作为后辈是来致敬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味。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旧听到的是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作品，王若琳给电影《大上海》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里。周润发后来有一次采访当中说，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唯一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手的戏，就是袁泉的这一眼回眸。王若琳也在那一刻轻轻唱着，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荧幕上是两个人少年的魂，耳机里是一个女人不肯认输的执念，歌和画面撞在一起，守候就不再只是情话，而是我明明看见你了，却不能再跟你走。有些歌原唱封神，有些歌是另一个声音，替一部电影把没有说出口的台词给唱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8: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那份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忧愁，化作了耳边的一种明亮。我的思念你不必都知道。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华语乐坛有太多表达暗恋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可以为他念一首诗或者唱一首歌来听。我们听袁泉《暗恋》。

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袁泉所演唱的一首《暗恋》。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其实我们说到暗恋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因为好像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

受。但是如果暗恋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比方说让你不再排斥学习或者工作，那么回头想想看，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想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更加的闪耀，即便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甚至是没有结果，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遗憾的，因为让你收获了更好的自己。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张信哲的一首《用情》。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非常适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朴树的《送别》。秋天是一个送别的季节啊，多情自古伤离别。而关于《送别》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的版本。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个很新的版本，但是是很经典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于齐豫在2020年录制的一个录音室版本，那张专辑叫做《原声原音》。从此送别又多了一个特别好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这首齐豫的送别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尾巴秋天的开始这样的时节来听，因为他唱得太美了，非常符合夏末初秋这个季节。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天高气清，生死都很安静。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固执的七十一尾声了，夏天。这是莫畏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

0: 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事我不愿意。
4: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6: 阿边，
7: 阿边
8: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10: 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2026年3月，26岁的尹梦瑶提着化妆箱踏入广州一家整形医院时，心里正吐槽客户选的奇葩地点，这不是砸整形师的牌子吗？尹梦瑶是广东湛江人，从广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她在广州开了一家彩妆造型工作室，最擅长处理特殊面容的妆造，被客户称赞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是网上抢手的妆造师。今天的客户林威曾是一位芭蕾舞者，因在起火时救学生烧伤了脸部，做过多次整形手术，但还是因为容貌问题一再求助整形医生。医生直言，再整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失败的概率。家人看不下去，通过朋友介绍找尹梦瑶救场。抵达医院后，尹梦瑶遇到了林威的整形医生，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丁志文。那个时候两人是校辩论社的死对头，既针锋相对又惺惺相惜。毕业后两人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也失去联系。再次相遇，两人依旧斗着嘴。尹梦瑶感觉曾经阳光开朗的丁志文眼底好像有一抹难以言说的忧郁。言归正传后，丁志文解释说林威的手术非常成功，疤痕已经达到了最小化，身体机能也最大程度恢复，但病人要求太高，期望手术能完全恢复如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尹梦瑶却摇头说，老同学，有些疤痕不用动刀，化妆也能达到手术效果，简单又方便还无痛。丁志文嗤之以鼻，用化妆品掩盖手术成果，简直是医学上的开倒车。尹梦瑶眨眨眼，你给了他一张新脸，但是没给他面对这张脸的勇气，这算成功吗？丁志文否认，心理学不是我的专业。巧了，正是我的。尹梦瑶迎着他的目光，脸上写着大大的不服。丁志文从事整容行业已经4年，从心底里他不认可化妆，觉得画得再好，洗把脸就打回原形了，有什么用？他倒要看看这个跟当初一样穿着破洞牛仔裤说话像放鞭炮的女同学能有什么魔法让他的病人改变主意。看出丁志文的不屑，尹梦瑶也不恼，笑道，咱们打个赌，谁输了谁请吃饭。丁志文欣然接受。两人一起去了病房，曾经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林威此刻却用披散的长发挡住了自己的脸。尹梦瑶没急着动手，而是掏出一本相册。丁志文凑近看，相册里全是特殊面容者化妆前后的照片。化妆师巧妙地用顾客特殊的面部特征化。

0: 出了独一无二的美。看完相册，柠檬要打开化妆包，突然抓住丁志文的手，刷刷地在他手背上画了一道伤疤。丁志文被他这操作整懵了，你干嘛？尹梦瑶在疤痕上画了藤蔓，大言不惭地说，伤疤可以是种子落下的地方，好看吧？丁志文看着手背上可以以假乱真的疤痕苦笑，这说法倒是新鲜但不科学呀。尹梦瑶没理他，回头对林威笑道，疤痕不用遮盖，那是你救人的勋章，我可以帮你把它变成舞台装的一部分。林威昂起头，怔怔地望着他，丁志文心中也一愣，他倒要看看这个女孩怎样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多小时后，病房门打开，林威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他三个月来从未有过的光彩。疤痕还在，但被巧妙地融入了妆容，锁骨处的斑痕上蔓延着精致的藤蔓花纹，一直延伸到下颌线。我好像能见人了。林威羞涩一笑，就是做了几个舞蹈动作。丁志文愣住，他仿佛看到那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孩回来了。怎么样，餐厅我挑。尹梦瑶凑到他面前，得意的笑容晃花了他的眼。丁志文轻咳一声，愿赌服输。席间两人又打起嘴仗来，知道丁志文不能吃辣，尹梦瑶故意舀一勺红油。丁大师要不要试试？吓得丁志文灌下一大杯冰饮。你真是一点没变。尹梦瑶笑得眉眼弯弯，却依旧毒舌。这年头好像不流行忧郁风啊，你是失恋了吗？话音一落，丁志文被呛到了，剧烈咳嗽起来，求放过。不愧是学过心理学的人啊。尹梦瑶没有继续追问，反而聊起了自己的职业。随着他的描述，丁志文仿佛也走进了那五彩缤纷的世界，心中的郁结似乎好了不少。那段时间，丁志文心中确实很难受。他喜欢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有面部缺陷的人重新找回美丽。但整形行业良莠不齐，很多同行为了生存，开始推销一些没必要的美容。他身在其中，想要独善其身，又备受排挤。不少同事都在背后说他假清高，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转行。但听到尹梦瑶谈及理想时的眉飞色舞，他似乎也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开口跟尹梦瑶说，老同学，如果可以，我想学习你的色彩心理学。尹梦瑶十分警觉，你要抢我饭碗啊？丁志文挠挠头，正如你说的，给病人一张新脸，却给不了他们面对新脸的勇气，就不算成功。尹梦瑶饶有兴趣的点点头，我也正好想了解一些整容知识，我们互相探讨吧。三天后，他们的第一次学术交流约在了茶餐厅的包厢。丁志文带着一个 3D 人脸模型，尹梦瑶拎着一箱子化妆品，丁志文指着模型上的红蓝线，这是面部神经分布，化妆时避开，
1: 就是别把人画面瘫了呗。
0: 尹梦瑶抢答，手里已经拿起化妆刷往模型脸上扫腮红。丁志文看着他熟练的手法，急得伸手要捂住模型。你干什么？尹梦瑶推开他，手下不停，
1: 你这模型太板正了，我来加点故事感。忧郁帅哥帅吧？
0: 看着被画上黑眼圈和沧桑纹路的模型，丁志文哭笑不得，
2: 这是我花3000块钱定制的。
0: 尹梦瑶退后一步，歪头欣赏着自己新鲜出炉的作品。
1: 现在值6000了，你要不喜欢，我给它改成小丑妆。
0: 丁志文再次甘拜下风。那顿饭是丁志文请的，之后尹梦瑶回请，一来二去两人联络多了，丁志文会建议患者用遮瑕膏时考虑皮下脂肪厚度。尹梦瑶则记住了面部哪条神经被刺激了会让人流口水。最惊险的一次是尹梦瑶工作室举办周年庆，丁志文送来花篮，恰逢一位顾客因为过敏晕倒，眉骨撞在桌角血流不止，现场乱作一团。丁志文一个箭步上前，从西装内袋掏出迷你急救包急救。他镇定自若的样子让尹梦瑶慌乱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男人不仅有着专业的医术，
2: 更有着能让他安心的力量。
1: 当化妆师尹梦瑶遇上整形师丁志文，这对昔日的高中同学来了个真情对对碰。到底是现实打败魔法，还是魔法降服现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面子之争》。

七月，尹梦瑶去医院找丁志文，才知道他竟然辞职了。尹梦瑶刚想打电话安慰丁志文，没想到丁志文却先邀请他去参观他的整形工作室。在工作室，丁志文告诉尹梦瑶，他出来单干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真正皮肤和容颜有损的患者重新找回美丽和自信，而不是为了赚钱不断说服大家去做人造美女。那一刻，尹梦瑶觉得他浑身都发着光。2026年初，丁志文突然给尹梦瑶介绍了一个客户，10岁的男孩小雨。见面那天，小雨顶着被青红色胎记覆盖的半边脸，自卑胆怯。丁志文表示，小雨的情况可以通过手术改善，但术后仍会留痕。尹梦瑶见不得可怜的孩子，当即同意联盟，并信心满满，后面的事儿交给我。手术后，小雨顺利通过了一个月恢复期，尹梦瑶将她带进自己的工作室，调出最接近肤色的色彩，轻柔地在小雨的脸上勾勒，一点点过度融合。她在画，丁志文在给小雨讲故事。每一个勇敢的孩子脸上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那是上帝吻过的痕迹。站在一旁的丁志文看着尹梦瑶，他正专注俯身，长长的睫毛在阳光下映出细密的影子，手中的化妆刷就是魔法棒，把他看得快要呆住了。他主动邀请尹梦瑶加入他的面貌焕新联合工作室，尹梦瑶略作思考后同意了。这之后，他们一起为车祸后额上留有一道深疤的年轻女孩做面部修复，丁志文用最细的美容线完成皮内缝合，力求将痕迹减少至最般的妆容，将伤痕化作额间别致的装饰。女孩从不敢照镜子到美般的妆容，将伤痕化作额间别致的装饰。女孩从不敢照镜子到每天各种自拍发朋友圈，眼里重新漾起青春的光彩。最让他们有成就感的是客户老陈。意外烫伤让老陈面部扭曲，手部也有功能障碍。丁志文制定的分期重建方案，既要尽可能恢复手部功能，也得尽量复原容貌，耗时漫长，过程会比较痛苦。每当老陈沮丧时，尹梦瑶就会出现，她很会安慰老陈，伤疤是时光的印记。最终，老陈不仅面容得到改善，更在尹梦瑶的鼓励和丁志文的康复指导下重返职场，找回自我。两人的合作越来越有默契，通常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合作过程中，尹梦瑶看到了丁志文不为人知的一面。深夜的工作室，他面前总是摊着一本厚厚的医学文献，也会为了一个近乎无痕的切口走向，或是一小块移植皮瓣的最佳肤色匹配，查阅无数资料，对比上百个案例。那份专注与执着让尹梦瑶特别佩服，感觉她修复的不仅是人的外貌，更是那些被意外或命运损伤的生活的重建。丁志文也喜欢看尹梦瑶在五彩斑斓的化妆台前挑挑选选，然后变魔法似的调出她想要的东西。每次看尹梦瑶在化妆时的专注和灵动，丁志文都觉得她手中的化妆刷仿佛有魔力一般，能在每个人的脸上勾勒出希望。然而工作室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度有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说他们的手术存在安全隐患，化妆品含有违禁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谣言被几个营销号肆意传播，立马上了本地热搜，工作室开业以来积攒的良好声誉瞬间崩盘，一些不明真相的客户纷纷退单，工作室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两人连夜制定方案，分工协作，丁志文负责整理档案，向网信办及公安机关提交了证据确凿的举报。

材料，追溯谣言源头。丁梦瑶则将她所有的化妆品送去检测，联系本地媒体和客户发声，过程繁琐，还要时不时面对客户的质疑，尹梦瑶很烦，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丁志文看着心疼，亲自下厨做尹梦瑶爱吃的菜，说这叫时来运转，出门右拐，说是菩萨保佑，逗得尹梦瑶哈哈大笑。你去讲脱口秀吧，肯定能出名。他们一起发表声明，我们理解大家的担忧，美丽与健康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敢于将一切放在阳光下检验。风波结束时，正是一木棉花开得灿烂的时候，丁志文拉着尹梦瑶去看花，粉红的花朵在冬日的暖阳下开得热烈，丁志文充当了摄影师，把尹梦瑶的欢喜定格。突然，丁志文富有磁性的声音在尹梦瑶耳边响起，这次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度了难关，是否也能一起携手笑对人生的风雨呢？叶梦瑶想了很久才明白，这是丁志文在表白。略作思考，他点了点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推动农业增产增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是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治污提质优服务，我是交出亮眼十四五生态成绩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0: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直播蚌埠开设专栏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回顾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五年来，我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扎实建设和美乡村，粮食保供能力持续增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6: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正在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伤情。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块排水通畅，他的水稻生长未受影响。朱明宇：
7: 高标农田建成以后，效果确实好。之前我们灌溉的时候，周期很长，需要很多人工。现在建成以后，我们旱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补水灌溉，周期也缩短了，人工也减少了。涝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排水保苗，大大坚定了我们种好粮的信心。
6: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过去五年，我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50.1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92.4%。 依托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今年我市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总产达 159.71 万吨，粮食产能持续稳固。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陈华：
8: 五年来，全市深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共建设高标准农田171.2万亩，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项目区建成后，粮食增产成效明显，其中新建项目区亩均粮食产能提高约100公斤，改造提升项目区亩均提高约80公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项目区农民亩均增收约350元，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
6: 产业兴则乡村兴，五年来，我市坚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做强糯稻肉食两大主链。 培育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全市245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收289.28亿元，同比增长2.06%。乡村面貌蝶变，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五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已建在建省级中心村724个，覆盖率80%。农村卫生厕所累计改造33万座，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3.9%。农村改革纵深推进，二轮土地延包合同网签58.8万户，网签率99.7%。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经验入选全省攻坚克难十大典型案例。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胜：
9: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实秋粮生产、高标准农田提质、农业产业链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蚌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6: 记者张浩报道。
0: 过去五年，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持续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6: 9月3号，备受市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眼下项目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闸推进桥面铺装、景观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延安路大桥作为我市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跨河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主跨420米，主塔高141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大桥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双塔南红北蓝，彰显蚌埠南北地理分界城市特色。中铁四局延安路淮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10: 大桥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北两岸通行压力，推动南岸老城区与淮上区融合发展，带动沿线商贸产业升级，提升整体能级，为皖北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大项目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生态公园伴亮百姓日常生活。今年五月，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一期主打山水景观，于2023年10月建成开园。小黄山公园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依托山体开展生态修复，同时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把昔日闲置荒丘改造为集防洪排涝、休闲观光、运动健身、亲子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肺。高新区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新全：
11: 一期项目通过整治废弃土坑、贯通自然水系、建设蓄水池塘，有效实现了雨水调蓄、防洪排涝；二期项目立足山地资源，重点补强体育健身功能，建设环山风景道、登山步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健身场地。公园一二期通过绿道串联，实现错位布局、功能互补。
6: 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体检先行、规划引领，按照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统筹推进片区更新。蚌山区淮河路片区、高新区小黄山片区等作为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通过示范带动，实现分类施策、精准更新。过去五年，我市累计谋划实施17个城市更新片区、216个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区路网密度持续提升，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大幅增长，完成30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5.2万户居民。一批路桥、公园、保障性安居工程相继落地。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科长朱思猛：
12: 我们将以城市更新15专项规划为牵引，把城市更新作为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套、提升产业能级、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把长效运营理念贯穿城市。

0: 更新全周期，做优项目储备，全力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完善等项目建设，以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豁达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1: 记者王玉报道。
2: 再来关注，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成效。
1: 近日，总长度 13.75 公里的天龙河连通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实现天河湖与龙子湖水体成功贯通。这个项目的顺利竣工得益于快速高效的环评审批流程。蚌埠亮淮河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李乐：
3: 按照相关规定，报告书法定审批时限为60个工作日，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有话环评评审流程从正式受理到顺利批复仅用时10个工作日，极大缩短了项目前期办理周期，有效助力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1: 在天龙河工程的东端，龙子湖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今年3月完成的龙子湖南部湖区湖滨缓冲带构建与水生植物恢复工程，实现了从单纯的水质治理向水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的转变，龙子湖水质达历史最好水平。在扎实推进生态修复的同时，我市精准施策，强化管控，持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效能。我市创新推出工业园区环保管家模式，上门为企业体检问诊。安徽中烟蚌埠黄山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污染物为印刷车间产生的废气非甲烷总烃。在环保管家的指导下，公司2023年投入400万元引进蓄热式氧化燃烧一体化环保设备，经过蓄热式燃烧分解绝大部分废气，对外排放每立方米非甲烷总烃7毫克左右，远远低于国家70毫克的排放标准。公司安保科副科长王如宇：
4: 我们公司作为高新区的企业，自2023年起一直享受高新区环保分局提供的环保管家服务，每年至少4次定期上门为企业提供高效免费的专业指导与帮扶，平时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他们及时帮助解决。
1: 环保管家模式已在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及全市9个工业园区推开，累计解决各类环境问题1700多个。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转型，擦亮美丽蚌埠新底色。生态环境服务提质增效，审批实现较法定实现压缩超60%，多项创新制度在全国和全省推广，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空气质量连续6年稳居皖北第一，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超额完成国家目标，6个县区水质指数改善情况位列全省前20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45.1%， 土壤环境管控持续夯实。步入155开局之年，我市将持续夯实生态基底，不断擦亮宜居城市生态名片。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青：
5: 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锚定绿色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抓实生态保护与治理，抢抓美丽系列建设政策机遇，打造美丽蚌埠建设特色样板，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群众急难除畔、整治噪声扰民、餐饮油烟、道路扬尘等突出环境问题，高效化解生态环境信访矛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生态保护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2: 过去5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锚定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1: 市人社局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我市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全市全域推进3公里就业圈建设，220个城市社区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岗位资源下沉社区，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科长薛正松：
6: 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6.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9亿元， 城镇新增就业累计18.47万人。2024-25年全省就业考核和优秀等次。
1: 市人社局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举办迸发青春就在诸城系列创业大赛15场次，开展原来好创业等品牌创业活动166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30亿元，累计开发政策性及市场性就业岗位4万个，就业见习岗位2万多个，扶贫公益岗位10496个。养老保障是群众安享晚年的压舱石。我市织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网，不断扩大参保覆盖面，稳步提升养老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规模持续增长。依托社银合作一卡通服务机制，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发放率100%。同时深化经办服务改革，优化社保综合窗口，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
7: 建立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加大欺诈骗保打击力度，重点防范死亡和服刑人员违规堕领养老金待遇，用心守护群众养老钱、保命钱。
1: 全市人社系统将继续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工作出发点，用心绘就更加温暖厚实的民生画卷。市人社局副局长魏星：
8: 高校办成退休一件事入选人社部信息化便民服务典型案例，2024-2025连续2年入选全省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抓实全民参保扩面，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1: 记者刘磊报道。
2: 直播蹦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四蹦高速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通过交工验收。青春逐梦赴军营，各地欢送新兵入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蹦步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步，记录蹦步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蹦步综合广播的直播蹦步。日前，四宏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及交工验收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全面达到通车标准，进入倒计时。
1: 作为皖苏省际重要通道，四蹦高速项目自开工以来备受关注。此次交工验收中，验收组对路基、路面、桥梁、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了全面检查评估，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中交二工局四蹦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13: 这次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和交工验收顺利通过，为后续通车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围绕通车目标，抓紧推进通车前各项准备，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交付。
1: 四泵高速五河北出入口路面平顺整洁，标志、标牌、护栏、隔离栅等基础设施布设齐全规整，整体环境清爽有序，已展露带通行的崭新面貌。中交二工局四泵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13: 接下来我们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把细节做好，让这条路早日服务群众出行。
1: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织密安徽高速路网，提升皖苏省际互联互通水平，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王兴报道。
2: 9月15号，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迎来重要节点，综合管启动封顶浇筑，标志着这个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加淮上区学位供给，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1: 上午九点半，在位于淮上区后楼路东侧、龙兴路北侧的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现场，综合管的封顶浇筑正式启动。这一场馆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共三层，此次封顶浇筑约540立方，需要连续浇筑约11个小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14: 综合馆集成了风雨操场、舞蹈教室和食堂三大功能区域，所以我们采用了型钢混凝土施工工艺，场馆最大跨度达21米，同时抗震设防力度也达到了7度，实现了安全与实用功能的统一。
1: 蚌埠市淮上实验中学新建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约67.6亩，建设内容为教学楼、综合馆、实验楼、报告厅、地下停车场以及配套设施，规划班级36个，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各单体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本月底 A 栋教学楼也将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赵杰：
14: 我们将继续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和进度关，科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尽快交付使用。
1: 记者马笑、通讯员沈厚军报道。
2: 9月16号，我市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怀揣强军梦想的热血青年整装待发，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1: 在龙子湖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新兵代表、家长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参军报国的坚定决心与家属的默默支持。区征兵办领导勉励全体新兵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努力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二次入伍新兵王俊鹏：
15: 今年我完成4年学业，再次踏入军营，我将会把我的终身献给祖国，献给国防。
1: 新兵唐慧彪：
16: 在部队里勤奋刻苦啊，加紧训练，争取到这个前列吧。
1: 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做好征兵各项工作，持续输送优质兵员，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拥军氛围。龙子湖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林峰：
17: 今年我们按命令征集了25名优秀的应征青年送往部队，然后希望我们的新兵可以在军营当中淬火成钢，为我们强军目标、强军事业做出贡献。
1: 记者刘磊报道。
2: 9月16号，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举行。
1: 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现场首先放映了蚌埠市征兵宣传片《蚌你而来，不负荣光》，开场节目强军战鼓鼓点铿锵，激昂的军旅歌曲点燃了入伍新兵心底的英雄梦，男女生对唱《渡》，讲述四渡赤水中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斗，鼓舞入伍新兵接过使命重担，踏上新征程。仪式现场，新兵代表整齐列队，依次佩戴光荣花与荣誉绶带，新兵家庭代表接过光荣之家匾额，活动现场还为立功官兵家属代表送上立功喜报， 新兵王俊宇。
18: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踏入军营我会放下娇气，苦练本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

0: 凭魔力意志，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争做优秀新兵。
1: 新兵家长吕俊：
2: 希望孩子在军营里边能够好好训练，遵守军纪，带着家乡人的期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建功军营，为国争光。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连日来，经开区聚焦月饼终端销售环节，开展中秋月饼市场专项安全检查，针对群众关切的天价月饼问题，本次检查重点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商品、虚高定价、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遏制礼盒乱象，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员开始报名，今年9月到10月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报名注册，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8号。今年省级财政将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
4: 今日提醒，
3: 好，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铁路蹦车务段管内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15万人次，同比增长 18.8%。 据介绍，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出行方向。为全力保障旅客假日出行，铁路蹦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其中，管内高铁蹦南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5列。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广大旅客，火车票预售期为15天，列车开行动态请以车站现场公告及12306官网信息为准。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客流密集，需提前规划行程，预留足够时间进站安检。凭票按乘车日期、区间及席位对号入座，文明有序出行。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蹦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的直播蹦蹦。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蹦蹦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上午介绍相关情况。北京九月迎入境游高峰，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利用药品追溯码，相关部门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非法利益链条。记者调查发现，司美格鲁肽成变质回流药重灾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为报复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
3: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震慑，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
4: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九月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
0: 其中，九月7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5: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
6: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ould just came, buy tickets, and enjoy.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 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7: I've gone to China, about 3-4 times now in total,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to apply for a visa. This makes it a lot easier.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s well who now want to go to China because you have this 30-day free entrance, and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5: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8: Well,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of course.
9: Very friendly.
8: Yes.
10: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那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5: 在北京时差

0: 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十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1: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2: Yes,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it was just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Even at night, beautiful.
0: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3: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itting down with somebody and a house that's over 600 years old and sharing a cup of tea, sharing stories, hearing stories.
0: 今年前八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
4: 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庆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
5: 刚刚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6: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
5: 一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一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0: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7: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8: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7: 他是他那是可能当时刷个也是肉啊和药已经刷过码了，也别说刷过了。
0: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必须严格采集、上传追溯信息。目前 99% 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日前，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后，宜宾医保部门找到了可疑人群。
9: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结算明细发现，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10: 他们

0: 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在厘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
2: 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3: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上面的这些撕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4: 因为进校期了要报废了。
3: 这些药要报废了。
4: 对，
1: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虽然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但这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2: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0: 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5: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6: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
7: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8: 警察不要
1: 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9: 你看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住宿，
10: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送。
1: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1: 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10: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11: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6: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青睐。
7: 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图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6: 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北京怀柔北至河北隆化段换联工程昨晚完工，施工完成后，北京至通辽乌兰浩特区间的部分列车全面恢复运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咸阳上招窑秦陵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这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为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
6: 羊绒一向被看作高端昂贵的代名词，但近期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冒出不少标称绵羊绒的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7: 那么什么是绵羊绒？它和羊绒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2: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绝大多数店铺的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材质。在一家

0: 名为圣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1: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2: 对对对。
1: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2: 绵羊绒。
1: 绵羊绒。
2: 对对。
1: 哦。
0: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2: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1: 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2: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1: 什么意思？
2: 100%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0: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3: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1: 对，
3: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0: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 这个产品
4: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5: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1: 为啥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4: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让你好听呀。
6: 专家介绍，国家标准对羊绒有着明确的界定，取自山羊身上的纤维称为羊绒，取自绵羊身上的纤维只能叫毛，不能叫绒，也就是说绵羊就不产羊绒。
7: 那么商家是如何把羊毛甚至是化纤包装成绵羊绒的呢？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8: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
6: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为报复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首都敏感目标。
9: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盐布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还在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
7: 美国国务院19号发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声明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前安全环境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
6: 安全提醒中提到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称这一军事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成为袭击目标。
7: 当地时间十九号。

0: 人间天坛，福气苏州，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乌双方都表示10月或将举行新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1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俄乌冲突不是斯洛伐克的战争，斯洛伐克不应被卷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有人希望推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将相关风险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菲佐呼吁尽快开启和平谈判。19号，智利前总统巴谢莱特宣布将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谢莱特退出后，下任秘书长将从其余7名候选人中产生。今年2月，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谢莱特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但3月，智利政府撤回了对巴谢莱特的支持。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澳大利亚警方介绍，一名男子18号在西澳大利亚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身亡。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海岸线上的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2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19号开幕。由于去年啤酒节曾因收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今年德国政府不仅增派了安保人员，还加装了智能设备，确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慕尼黑啤酒节始于1810年，已成为

0: 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吸引数百万游客参加。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6: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东北地区将会普遍降温，四到六度，局地可达十度左右。另外，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8到18度，银川12到23度，西安18到21度，榆林12到24度，咸阳17到22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8到25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6到24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0到26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阴，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东北风3到4级。
7: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也可。

0: 南腔北调共青春，吹拉弹唱显其能。
1: 艺术来自于生活，你们就是最棒的艺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世界接轨呗。
0: 一方舞台，八方达人，为爱坚守，逐梦前行。
2: 需要提高的东西太多了。
3: 恭喜晋级，
0: 一鸣惊人，全新改版亮相，好戏登场，精彩纷呈。
4: 一方舞台，百家争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英宁，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欢聚在一鸣惊人。首先呀，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们是评剧名家古文月老师。
5: 大家好。
4: 京剧名家朱强老师。
6: 大家好。
4: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教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华老师。
7: 大家好。
4: 请明明为我们介绍节目规则。
3: 嗨，大家好，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每位纪念选手表演结束后，嘉宾根据选手表现进行点评并表决，当四盏绿灯全部亮起时，选手就成功晋级，然后由我为您送上直通春熙网的决赛金鸡卡。您就有希望获得参加春熙晚的机会喽，加油，我看好您哟。
4: 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一段戏曲的背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那么今天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先请各位老师关注大屏幕，寻找关键词。
6: 雪糕，
7: 雪糕。
4: 朱老师还爱吃雪糕吗？
6: 吃不了吗？
4: 吃不了。吃不了，看着雪糕也眼馋。那咱们就选雪糕，咱们看看雪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短片。
8: 小的时候，暑假我经常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候我最爱做的事情，一是下河游泳，第二个就是逛庙会。每次逛庙会，大人们都会停在戏台那里认认真真的看戏，而为了让我不吵不闹，总会给我买一根雪糕吃。长大以后，雪糕没有了，但是戏台上的人却走进了我的心里。
4: 欢迎参演者登场。请参演者先做个自我介绍。
9: 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戏曲演员庞君池。
4: 啊，请问一下，您和这雪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9: 这一根雪糕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因为小的时候嘛，我经常暑假在姥姥家，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庙会，特别热闹，有那个卖雪糕的，卖糖葫芦的，卖那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还有搭台唱大戏。然后每次我都为了跟姥姥混一根雪糕，我就跟着我姥姥屁股后面去看戏。但是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为了雪糕去的。但是经过这个耳熏目染的时间长的这一个熏陶，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戏曲，真的是爱上了，一发不可收拾。
4: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那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里唱大戏。
9: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个。
4: 接下来就该看您的表演了，期待你精彩的表现。

0: 你多大开始学戏啊？
1: 13，在河北文宏京剧团。大学以后我毕了业，去北京演艺集团工作了3年，然后第3年的时候我就出来了，从团里就自己这个接一些演出。
0: 多唱多实践就会有提高，这个小生行当非常不容易啊，你这个个头扮相都非常好啊。刚才我听你唱呢，我觉得你嗓音还有待锻炼啊。我不知道这刚才这调门是不是有点低呀、啊、
1: 主要是我特紧张，内行看我这真的是发愁，这是感觉一身汗都是。
2: 你太紧张了，你看我们坐着你就紧张，那我们要站起来可怎么办呢？
1: 站起来我就得哭一场。
0: 所以说你这个唱，在唱功上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啊。刚才尤其这个头一句啊，稍微有点冒啊，稍微有点跟调门跟胡琴之间有点差距啊，所以在唱上还要加强。另外就是从音色上，这个还是有点虚啊，你将来通过练应该再饱满一点。那个小生啊，尤其这个都是扮演的这个青春男子，你得演出那种刚性来啊，不能太绵啊，要有小时候那种骨力劲儿啊，还需要你今后再加强。
1: 好，谢谢老师。
3: 杜强老师说的特别好，你好好的听进去，完了之后呢，在业务上呢再提高自己。哎，因为你很年轻呢，还有提高的空间。哎，所以呢就好好的那什么，非常的好。
1: 好，谢谢老师。
4: 我刚才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搞这个历史研究多一点，经常看三国演义还有三国志里面，这吕布的年龄比刘备还大，所以最开始我始终认为吕布是个武生，后来刚才我请教三位老师，他们说吕布是小生啊。这里边体现的其实是我们传统的戏剧艺术创作里边一种智慧。
2: 对，
4: 哎，对，
2: 那么参演者是否能够顺利晋级呢？请各位老师开始表决。是否能够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1: 谢谢老师。
2: 下面请我们的祝梦官明明把晋级卡送给小庞。
5: 恭喜晋级。
2: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先请嘉宾老师从大屏幕上选择关键词。
0: 铁门槛、
2: 舞龙，还有一个凤冠，
4: 哎，
2: 独行侠那个
4: 裁判员证书，
3: 这挺新鲜的啊、
2: 是吧？
4: 中国篮球协会
2: 啊，
4: 这跟咱们戏有关系吗？
2: 这看着好像是没关系。

0: 系。
1: 那看一看，
0: 没关系，可能就有最大的关联，是吧？
1: 是
0: 吧？好，我们看看啊，这些证书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2: 我不是灌篮高手，我是篮球国家级裁判员。26年来，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篮球的赛事，它给我的业余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3: 水乡三月，
2: 现在年纪大了，我又发现了新的爱好，唱评剧。虽然我只学了2年，但是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评剧带给我的快乐中，我也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出去。
4: 吴哥，这次您去中央台啊，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2: 哦，谢谢了。
5: 大愿得此一去一战成功。
6: 好，
7: 吴
6: 大哥一鸣惊人。
2: 谢谢。
0: 欢迎参演者闪亮登场。
8: 您好，我叫吴寿庸，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业余爱好篮球裁判，26年的篮球裁判让我从最低的3级、2级、1级最后吹到国家级。从少年、青年到成年到全国篮球联赛，我吹了很多很多场。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吹裁判了，体力不行了，偶然的机会让我迷上了评剧，喜欢上了评剧。
0: 好，谢谢您，请开始您的表演。

0: 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就是篮球跟评剧啊，这一动一静两者您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块儿的？
1: 篮球比赛它要求体力呀、啊、裁判员的体力，它的球场的长度是15×30米，如果100分的比赛应该跑到130回左右吧，这是一个体力活。第二、你永远要跑在运动员的前边，他因为运动员的速度非常的快，需要你在0.5秒到1秒之间要准确的犯规响哨，同时做出7个手势，跑到记录台前面2分算犯规的号，犯规的性质，加罚一次，指向罚球的地点，一连串7个动作，同时裁判吹哨。裁判不应该成为场上的主角，但是你的一声哨绝对会影响一个队的最后的比赛的结果。所以作为裁判员，首先要心正，业务熟练，同时当接到一个比赛任务的时候，要一个月之前要做好准备，3个准备：思想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生理上的准备。思想充分认识重视，心理对他的重视程度，每天跑圈锻炼身体，生理上的准备，到赛区还要考试还要学习，这就是一个比赛的前期的过程。
2: 好家伙，
1: 这是第一个篮球裁判。第二，说到您说到评剧了，学评剧让我受益匪浅，让我迷上了评剧，吃饭学，走路学，晚上遛弯学，每天晚上听着评剧入眠。总之我的业余分化生活在退休以后，评剧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3: 吴老师，您这个是裁判员啊，是篮球的裁判员，但您站在台上这个口若悬河呀、我觉得您是篮球的解说员。
2: 对，
3: 因为听您在舞台上侃侃而谈，这么谈笑风生的，我觉得您这个口才不得了啊！包括您这个刚才唱的评剧，您学了几年呢？
1: 2年，
3: 真是不得了。我就说，看您这状态，包括您上来这个从这个一号门走到这个台中间，那个精神气质，那个精神头，包括您这个谈吐，您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1: 谢谢老师。
4: 我想呢，给吴老师呢提点建议。这个咱们这个字的出生吧，应该是呢，这个字头、字辅、字尾，最后是字韵。哎，您现在呢，就是什么呀？字头有时候啊，不太有力，就是好比说小白羊羊，你不能是光出韵不出字，就有些字呢，您的字头不清楚，哎，就是让您的字韵占据了您的字头的那个字体，那个腔。
1: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谢谢老师。
2: 吴老师，我也给您一个建议，您看您这么短的时间把评剧学得这么好，而且您口才这么好，我觉得除了评剧您还可以学。

0: 齐，咱握个手吧。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请各位嘉宾老师看大屏幕选择关键词。有舞狮，
1: 多面手，
2: 瓷器啊，
0: 那要是作词这就是作曲啊、哦、要么多面手吗？
1: 就一位人物
0: 啊，就这么一位大人，
1: 挺飒爽的，咱们看一看。
0: 好，那我们就选择这位女律师。
2: 我是一个从业27年的律师，也是一个系龄6年的票友，工作中遵循法律条例，生活中沉醉唱腔韵律，严肃的柔美的都是我郎琼英。
0: 欢迎参演者登场。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律师协会的郎琼英，我来自北京律师戏曲社。我们这个社的特点呢，就是300多名京剧爱好者全部是北京的在册律师。
0: 那行了，您这个京剧社算是惹不起了啊。那您是专门从事哪方面的法律服务支持呢？
2: 我本人是做民商案件多一些。
0: 民事案件，
2: 哎，
0: 家庭纠纷您管吗？
2: 管。
0: 管家庭纠纷啊？那您还唱四郎探母？
2: 那才要唱。
0: 好，那么请您开始您精彩的表演。

0: 其实我本来感觉您二位选戏选得很有特色，俗话说得好，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这个情和理之间的矛盾啊，这个家跟国之间的矛盾，他心里边要反复权衡。但是我觉得二位老师演得很出色，郎老师呢，从扮相上看有这个番邦公主的范儿，最主要我觉得方老师你演这个杨四郎上来以后，看着确实是有模有样。其实我们这个样很重要。
1: 谢谢老师，谢谢。
2: 啊，我觉得二位能唱到这种程度上，是你们喜爱京剧、钻研京剧一定年头的一个展示。提点小建议啊，这是两个人的对唱，这个你们俩唱的时候最好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就铁镜公主先才挺他爷刚才这一段，这个四郎可以稍后一点没关系。假如说铁镜公主唱了，这个杨四郎往前上一点，啊，往前上一点呢，就是稍微侧一点，给铁镜公主正脸的机会多一点，或者是您唱了，啊，这个铁镜公主稍微往前一点，就是互相照顾一下，即使是不是往上的话，您也保持一个平行的这个状态，是个侧脸的状态，在舞台上表现的会更好。
1: 谢谢老师。
3: 我想问一句，那个你们都是搞律师工作的，什么原因学上京剧了？
4: 我们也是稍微有了一点点年纪以后啊，过了这个不惑之年的时候呢，觉得京剧呀，非常的有味道。京剧的这个服装的这种美哈，它所有的颜色都是撞色，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京剧的这个美学真的是可以上升到那个对立统一辩证的一种哲学的那个高度了，所以非常喜欢京剧的扮相。戏曲呢，它宣扬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和我们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1: 对，是
4: 惩恶扬善，我认为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所以它不相抵触的。
1: 好，我们这个团队在郎社长的带领下也是发展得很壮大，有300多个那个戏迷票友，
5: 这么多人啊！
4: 对，我们成立了几个培训班，8个行当的培训班，举办了大概有190多场培训活动，和一些我们业余的演出活动。
5: 太棒了，就是队伍庞大，成果巨大，希望您继续坚持。
4: 谢谢
1: 老师。
5: 参演者的演出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请各位嘉宾老师做出您的表决。是否成功晋级？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谢谢老师，
4: 谢谢
1: 老师的支持和鼓励。
5: 有请我们的筑梦官明明为二位颁发晋级卡。
6: 恭喜晋级。咱合个影吧。
5: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台，先请各位老师从大屏幕上选择关键词。
7: 这是车。
5: 三寸钉。
3: 另类武打片。
7: 另类武打片。
5: 对，这边是种的小西红柿，园艺种植。
7: 对。还是这另类武打片好玩，
5: 这是好像这古老师对这个词儿比较感兴趣哈。
3: 对，是的。
5: 那行，我们就选择另类武打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武打片。
8: 小的时候别人都喜欢看动画片，我小的时候爷爷奶奶陪我看武打片。别人的偶像都是刘德华、狄龙，
9: 对不起，不能接受。
8: 我的偶像是高宠、陆文龙。
5: 欢迎参演者闪亮登场。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10: 各位老师好，我叫魏鹏宇，我的行当是武生。
5: 从小是学京剧吗？
10: 对。
5: 那么这个另类武打片这个关键词和您有什么联系吗？
10: 小的时候，然后别的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看动画片，然后呢我呢就是喜欢看这种武打片，但是武打片呢是戏曲的武打片，像高统跟陆文龙这种的武打片，所以我觉得是很另类的武打片。
5: 哦，这样的原因哈。
10: 对。
5: 好，那么下面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小魏同学精彩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肯定很辛苦，现在还喘着粗气。这样，那个你先说10分钟，完后我们再提问题。哎呀，很辛苦，这个练功肯定是。

0: 别特别苦。我小时候啊，和这个赵乃华老师的父亲赵德勋先生住胡同，住斜对门。赵先生说：“这小孩跟我学京剧吧。”然后我爷爷就说：“可不能让他学，不能。”就知道太苦太苦了。
1: 八大锤是一出两门报的戏啊，唱武生的，唱小生的都唱。可以说他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这些功夫啊，都是每一个京剧演员都要从小要练到的啊。比方说腿功、腰功、控制力，像他演这陆文龙啊，这个剑一大带，这个扎涛子啊，带着穗子，有灵尾，这种东西啊很碍事。所以说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把这些东西都摘干净，又是双枪啊，要把它摘干净了，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上。刚才这个小魏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个陆文龙，可以说能看出你在学校打下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啊，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亮相非常准确。另外就是你这个腿的控制力包括身体的柔韧性都非常好，像那个三起三落，这个做完了，郭老师说：“哎呦，这腿功真好，就说明你在学校啊，从小打下的基础很深。”我提点小建议啊，陆文龙是一个孩子，那个十五六的一个少年，还要有一点这种孩子气，
2: 孩子的那种志气，
1: 对，
2: 那个志
1: 会更好。
3: 对，对，哎、谢谢老师，谢谢。
1: 你觉得，就你舞台上这个基本功，唱武生这行还要坚持下去，要每天不错的去练功，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嗯，
3: 谢谢老师。
2: 刚才啊，朱老师说了说现在呢，你缺乏那个他那个志气啊，哎，因为他岁数不大嘛，那个志气，我想能不能帮你，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出现志气。哎，你现在的眼睛好像是有一点发木。哦，如果说你这动作完了之后，眼神，你看一下一起来，你的眼神一出来，你的志气就出来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小魏，我问一下啊，你打得这么好，而且用功也很刻苦，刚才朱老师都已经开金口夸过你了，那你是不是有很多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呀？
3: 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外国人对就是咱们中国的戏曲然后京剧，他们就感觉特别的好，因为他们觉得不管是演员，就是他这个穿的，包括舞台上表演或者是乐队，他们觉得每一项都是一门艺术，他们觉得京剧怎么就这么完美呢？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可以去剧场看一看我们的戏曲，就是我觉得可能看了之后就会被吸引上。
4: 小魏其实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些年呢，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京剧在视听效果上和你经由常年刻苦练习展现出来这种功夫效果，恰恰的能让他们对京剧艺术一见钟情。所以未来呢，希望你更加发扬光大，咱们把咱们的中国故事讲好，把京剧里边更博大深邃的部分也展现给我们的外国友人。
0: 好，嗯，好的，希望小魏做一个有一身功夫会讲中国故事的好厨师啊。嗯，这样所有的精髓都在你身上好好的体现，做一个优秀的京剧演员，做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接下来呢，就请各位老师表决，看看这位参演者是否能够成功晋级。那么参演者是否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小魏同学，有请中孟官明明颁发晋级卡。
5: 恭喜，恭喜晋级。
0: 下一位竞演者即将登场，请各位老师看大屏幕。
6: 两条龙，
2: 琵琶哥，
6: 书本。
1: 电线杆子。
0: 这图跟戏曲关系很近了。
4: 对，
0: 是咱好像每次都选跟戏曲关系很近的图。
4: 那选个最远的。
0: 什么最远呢？
4: 喇叭，这边。
2: 好像应该是琵琶歌吧。
0: 那行，您二位决定选哪个？
2: 你来选。
4: 是不是喇叭看着比较新鲜？
0: 那不成，因为古文乐老师老艺术家说了要选琵琶歌嘛，你不尊重老艺术家，那个反正挨批评的是你。我们选择喇叭。我们看看这个喇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短片。
6: 无论是在老家东北还是在首都北京，我身边呢总有这个老伙计的陪伴。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小听老伙计教戏，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7: 张老师，咱回去吃饭吧。
6: 哎，别叫我吃饭啊，我呀听完这段再走，来得及。
0: 欢迎参演者登场。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我叫张玉平，来自吉林，现在定居北京。
0: 那我想问一下，这张照片上面这个喇叭跟您有什么渊源吗？
6: 提起这个照片的事儿啊，还是几十年五十年之前。当时呢，就是我们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我就打开我家这个短波，偶尔能听到梅兰芳的唱腔。哎，我一听这么美啊，就头一次听到这个传统戏感兴趣。后来呢，就是无论我就走到街里或者是出去上学，就是这里边的大喇叭，它只要播放戏曲、京剧，我就站那驻足听，我就不上课了，也不去劳动了，我就听，什么时候听完了，我就回家了，我就着迷了。着迷之后呢，就是70年之后呢，剧团招生，我就去考试，就我那人就那么点小孩，15岁吧。我那时候节奏不知怎么回事，没人教我，我都一板一眼。现在说那时候不懂板眼，现在就板眼都不差。
0: 那行了，我们现在来欣赏您真人的演唱，请开始您的表演。

0: 我想问您一个什么？我看您这个子午相也好，或者您的动作也好，您还真是原来在团里待过，是吧？啊，我说呢，我看着那子午相，它不像是业余的那种那个什么，嗯。
1: 还是有一点点基础哈，
0: 对，他肯定是有基础，没有基础
1: 砍没有炫的圆，
0: 对对对。
2: 这段《玉井船》可以说是非常难唱的一个唱段，比如说您能把这一段唱得这样自如啊，唱得这么流畅，一看您是下了大功夫啊，也是年头很长了。这个像迈不出间这种高音，可能一般人还有觉得发怵，但是到您唱的时候就感觉您一点都不害怕。

0: 就这公音儿特别保险，所以说能够唱到这种程度不容易。京剧给您的这个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大快乐。
1: 我每天在我住通州嘛，大运河边上，每天上午或者晚上遛弯的时候就没事拿着，现在不离我那小音响放着伴奏我就唱。
0: 就是您高兴了，您这一鸣惊人的舞台永远是您的啊！我希望您今后常来一鸣惊人给大伙演唱。
1: 好、哦、谢谢
2: 张老师。有一点很让人感动啊，就是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古代呢说好学，有这个囊萤映雪，有凿壁脱光，您这是喇叭学戏还学得这么出色，真的很不容易啊。我想问问您，这么热爱戏剧，您家里人支持您吗？
1: 哎呀，都特支持
2: 啊！
1: 我老伴儿
2: 啊，
1: 我儿子儿媳都特别支持。
2: 啊、
1: 我是上哪儿去，就只要是唱戏、
2: 啊，
1: 没有一个反对的
2: 啊。
1: 那个儿子有时候喜欢点戏，完最后他考到戏剧表演
2: 啊，
1: 到表演中戏
2: 啊，
1: 他考那儿。
3: 哦，中戏。
2: 父辈的影响，对。
4: 因为戏曲让您一家人都和戏曲那么近，那么新，那么美。希望您啊多来一鸣惊人的舞台好吗？
1: 好
4: 好，您的演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请各位嘉宾开始您的表决。是否成功晋级，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

0: 谢谢。哎，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明要与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有精彩的故事，如果你有表演的热情，如果你有向往这个舞台的梦想，请把表演视频发送到一鸣惊人节目组邮箱 CCTV 一鸣惊人 @126.com。 明明开着晋级卡在这里等你哦。
2: 北京时间14点整。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田小玉要遭强暴，正在危机时刻，咱们说了，那第三个胡子拎着枪从外的进屋了，一眼看见了小玉，与此同时小玉也看见了他。这胡子身子就一震，啊，是你，小玉。小玉脱口而出，二秃哥，是你，快救救我。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进来这胡子乳名叫二秃，也姓田，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前文书咱说了，小玉的爹妈不学好，染上了毒瘾，把家过败了。小玉他哥一赌气当了胡子了，临走的时候跟这二秃俩人结伴走的，那么自然二秃也当了胡子了，这事儿全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正因为这二秃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别看他大几岁，他满脑袋秃疮给小玉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晃多少年不见了。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场合下相遇，小玉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二秃眼也挺尖，也认出小玉来了，所以两个人就一惊。这二秃一皱眉，冲那俩胡子一瞪眼，做官遇上熟人好办事儿。哎，胡子还真就给面，带着那俩土匪转身就走。小玉仗着胆子坐起来，把衣服掩好了，就问二秃哥，我哥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兄妹之情能忘吗？小玉还惦记他哥。这二秃啊，眉头皱得更紧了，也没回头，就说了一声，别惦记了，你哥在西柳豪子被人家乱枪打死了，早就做了枪分了。说完了鱼也没要，上了马带那俩胡子一溜烟走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哎呀，那小玉吓得也不轻啊，病了好几天都没起来看看。老太太一看转危为安，心里自然是高兴啊。通过这件事儿，她有个想法，德双16，小玉15，也算成人了。一般的有钱人家这个年纪就结了婚了，15、16抱孩子的都有。你说这年月兵荒马乱，未来的儿媳妇跟一朵花似的，万一叫胡子给糟蹋了，后果不堪设想。干脆抓紧时间呢，让德双夫妻完婚就得了。所以抽空他跟德双商议这个事儿，德双把脑袋一

0: 不，我不着急结婚。
1: 那你等的什么年月？
0: 哼，哎呀，气死我了！娘，你说，我也叫男子汉大丈夫。遇上他妈土匪胡子，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是前者没遇上什么二秃，不就完了吗？你想过没？什么后果？简直都可怕呀！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要学能耐，我要学武艺，像蒋平叔那个侠客剑客那样，我要护住咱们家。我连亲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爷们儿吗？娘啊，我正想跟你商议，我打算找郭老道，学武术去。哎呀，把老太太给气的。德双啊，德双啊，你怎么这么拧啊？这是什么年月？你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不行，你完婚也得完婚，不完婚也得完婚。
2: 不，娘啊，宁愿我得罪您，让您生气，我也得学武术。您不让我去，我也不活着了。
0: 哎，这德双就上来拧劲儿了。老太太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老太太没咒念了，把德双的老师，就是私塾的先生田先生请到家了。这田先生跟小玉他们家是没出五福的弟兄，他爹叫田老二，这先生叫田老大，为人非常正直，老先生有学问，当年高考不中啊，就当了穷秀才，在私塾当了先生。冯家崴子也好，田家铺子也好，啊，他的学生的确不少。他现在呢，就在冯家崴子社馆教学，德双就跟他学习。由于他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所以老太太把田先生请到家了。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就给他点自由吧。最后，德双娘也没咒念了，只好满足德双的要求。德双高高兴兴的，哎，把一身新衣服换上，上哪儿学武去？不是说钻入大山一走多少年，不是那么回事儿。离着冯家崴子不远。不到五里地，有个地方叫西岗子。西岗子来了个老道，姓郭呀，都管他叫郭道人，又叫郭老道。这个人是这一代的神秘人物。据说这郭老道好棒的功夫，哎，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18般兵器是无一不精。但是光那么传说，谁也没看见。这老百姓啊，私下就议论，越说越神。有的那个又到了九华山，后来也不怎么的转这个山那个庙的，转来转去，转到辽阳的千山。千山有一座无量观，你们知道吗？哎，在那儿他出了家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离开了千山无量观，到了咱这西岗子了，在那棵大槐树下结草为炉啊，就在那儿安了根了。一晃这么多年，你说他神秘不神秘？
3: 是啊，
0: 你说这郭老道能有多大岁数了？
3: 那谁知道？看那样，往小说也得有70。
0: 所以说这郭道人是越传越玄，但有件事是真的。说话3年前吧，老道出家那地方来了5个胡子，这5个胡子到这之后，一个一个破老道没拿他当回事，把马拴住了，到这草炉里头一翻腾，有粮食，他们做饭就吃，老道在旁边闭目练功，一语皆无，你爱吃就吃，爱拿什么拿什么，他根本就不管。土匪吃完了，喝完了，在里。

翻腾翻腾，有几样用的东西，卷吧卷吧，想拿走，老大也不拦着。但其中有一个胡子讨厌，这胡子一笑，嘿，我说这老大你在这草棚里头住什么意思？反把火给他烧了，要烧这郭老道的草炉。这下郭老道不干了，眼皮一撩，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招数，身子这么一转个，再看这五个胡子，个个是鼻青脸肿，嘴眼歪斜，趴在那儿都起不来了。后来这胡子是心服口服，趴在地上给郭老道直磕头，也没敢放火，也没敢拿东西，一溜烟跑了。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哎，所以冯家崴子啊，什么窝铺远近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就知道这个郭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后来还听说那一个挨打的胡子回去找他们头去了啊，大蓝把。这大蓝把有个绰号叫小宝义。怎么叫小宝义呀？学宋江，宋江有个绰号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宝义，宋江宋公明，不有宝义这俩字吗？这土匪头自称叫小宝义，他这柳子他好喝，都遭到郭老道的拒绝。后来这小宝义以及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敢招惹郭老道，所以郭老道是平安无事。打那之后啊，许多年轻人农闲的时候结帮拉伙都想拜郭老道为师，但是郭老道一个也不收。德双要拜的就是这郭老道，他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人家收他不收他这边两说着。反正德双合计心诚则灵啊，你不收我，我就给你跪着，多的你答应了，多等我起来。德双下了这个决心了，还真就见着郭老道。这郭老道的个儿并不高，长得挺瘦，黑灿灿的脸庞，一把白胡子，也不怎么收拾，那蓝布的道袍啊都变了色了。德双见着郭老道之后扑通往这一跪，师父长师父短，说明来意，我是冯家崴子的，我叫冯德双，我真心实意拜你老为师，恳请你大发慈悲，大开善门，把弟子就收下吧。郭老道无动于衷，该干什么干什么，没理德双这茬。德双就往那一跪，咱就这么说吧，真就跪了一天一夜没挪窝。后来郭老道一看这孩子太至诚了，这才答应说，你起来吧，我满足你的要求，但可有个条件，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你要这么论我不收，你就跪死我也不收，咱们算朋友好不好？我呢比你年纪长，我是你个前辈，仅此而已，我可以教给你能耐。哎呀，德双一看人家答应了，管怎么称呼呢，你不承认我承认，我内心来说我就拿你当我的师父，我就是你徒弟。打这德双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没事肯定找郭老道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就这样又过去二年多，德双就到了18岁了。要说学了什么好功夫了没有，二年多能学什么呢，也就是打基础学基本功而已，学一些皮毛，真正的精华没学到手。口依然管德双叫三哥，德双也爱他，他也爱德双，这夫妻二人是形影不离，夫唱妇随呀，感情十分融洽。全铺子人都来祝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过得还挺风光，这喜事办得也挺好。3天过去了，
得回门呢。

0: 但是小玉家里没人了，她住的河的西岸，父母下了江北了，生死不知，回门上谁家去？就得到他伯父家，就是教书那田大先生。田大先生呢，已经许诺了，孩子三天，所以德双牵着驴，一边走着一边往驴上看。小玉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就问他：“三哥，你老看我干啥？不认识啊？”
1: 媳妇儿，我怎么越看你越好看呢？你比三天前还好看，你怎么那么水灵呢？
0: 屁，耍贫！好看赖看的，我也跟你一辈子。
1: 你想走你也走不了啊！我告诉你，小玉，咱们海枯石烂，一定我不变心。将来咱日子过好了，我对你更好。
0: 三哥，你是好人，你说这话我一百个相信。你也放心，玉儿这一辈子跟定你了，海枯石烂，我也不带变心的。

0: 姑苏，讲的大部分故事啊，内容都不怎么健康，按新词说都有点发黄。但是那个年月呢，人们娱乐生活特少，听老艄公讲讲这些故事都捧腹大笑，所以很多人在坐这船的时候都爱跟他打个腔，都求他给讲个笑话，老头也乐得这么干。哎，他人缘也好，有些人就给他送了个绰号，本来他是老艄公，哎，摆船的，有人管他叫老艄公，就邪了音了，说这老头不正经，竟来大春，竟说那埋汰的笑话，叫老艄公。但是刘守玉也不介意这事儿，你爱叫什么叫什么，照样说说笑笑。今儿个老头把那摆渡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运了两波客人了，买卖格外的红火。因为有的人起大早赶庙会去，送了一波又一波，这是第三波。他刚把摆渡船摆到渡口，就看见了德双和小玉。老艄公站起来，手捋长髯，用手一指，他妈小子，这不小德双吗？你也想赶回去？爷，我要赶回去。怎么叫爷呀？哎，是爷爷辈儿。德双对他挺尊重，赶紧领着小玉来到渡口边上。老艄公看看，行，他妈的小子有出息，爷爷瞅着你们高兴，快上船，我渡你们过辽河。书接上文，冯德双和媳妇玉儿来到辽河渡口，见着老爷爷刘守玉，这老艄公都多少年的了，都特别熟的没法熟了，见着面不分彼此。老头是看着德双长大的，这会儿老头就想起来了，指着德双就乐，小子人模狗样的，也娶了个好媳妇儿，还回门呢。那会儿你爹没少坐我的摆渡，带着你哪回过来，我都摸你好几回小鸡儿。你说现在德双都成成年人了，一听臊的脸通红，爷爷你还提那些事干嘛？嘿嘿，怎么不提呀？哎，来来，上跳板，注意注意，把媳妇架好了，把毛驴牵上来。哎哎，来喽来喽。说笑之间，德双搀着小玉上了船了，然后把驴也牵上来了。那过摆渡的能他们夫妻二人吗？一会儿来仨，一会儿来俩，有冯家崴子的，也有外向的，一会儿就凑了二十来人。都坐好，都坐好啊，都坐好嘞，开船可不等人啦。
1: 等一等，还有我呢。
0: 老艄公一看谁呀，最讨厌的人就那光棍汉瞎冯五，这家伙才没出息，一天又舍不得花气力，东游西逛，学吃学喝，坑耕拐骗，无所不干，人们都烦他，有钱的不惜理他，穿新鞋不踩狗屎，没钱的人有时候还惹不起他。你说他是无赖吗？还不够个无赖，就是个黏皮蝉。老艄公一看是他，也乐了，怎么的瞎五，你也去赶会？
1: 我也是人呢，我咋就不能赶会呢？看看热闹总可以吧。
0: 行行行，快上船，就等你了，上船咱就开船。这夏冯武上了船之后一看，德双领着媳妇儿在船上，他对德双没有那么熟的了，对这个小玉他见过几回，但是大多数的时间见不着，因为那阵儿小玉很少出门。夏武这一看这小玉，呵，这一结婚水量多了，也丰满多了，这是个大人了。哎呦，长得细皮嫩肉的， 身段十分

0: 丰满，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挤吧挤吧，挨着小玉他就坐下了。你说一个摆渡，谁挨着谁，这没有限定的，有个窝能挤在那就行呗，谁也没往心里去。老艄公一看差不多少了，开船可不等人呐，撤跳开船嘞。开船了，这块的水面是比较窄的，也得半里多地啊，那辽河宽呐、啊。尤其这几年水量非常充足，所以这河面水都挺宽，要到河中心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呀，要说无风三尺浪也不为过，胆儿小的不敢过这河呀。可这一开船了，人们就跟这老艄公刘守玉就斗，我说老爷子得等一会儿才能到对岸呢，给我们讲个笑话吧。老爷子讲个笑话吧。
1: 嘿嘿，听笑话，我那笑话多了，都查到嗓子眼儿，不知从何说起了。
0: 你是不是想又说你见过张大帅呀、啊？哎，张大帅赏给你5块光洋那事儿，对不？
1: 什么5块？往返两次给了我10块光洋的，这是我做摆渡这行，头一份挣的大钱。
0: 每当有人一提这件事儿，刘守玉乐得俩眼就眯成一条线儿。哎，这是大伙儿听他说的，说他数年前曾经摆渡一个大人物，就是张作霖。张作霖那会儿啊，是宣统年代，宣统皇帝刚登上宝座，张作霖接受了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军官，在新民府当了三营的统领，哎呀，实权在握呀。有一年张作霖就从这个摆渡上河西去接老伴赵氏和公子张学良，接他儿子。老艄公讲过，哎呀，说的绘声绘色的，说那家带着多少马鞭，都是高头大马。张作霖个儿不大，穿着一身便装，俩眼倍儿亮，上了他的摆渡船。船到河心了，张作霖还问他：“我说艄公，贵姓啊？”“啊，免贵姓刘啊。”“干这行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从我爹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干这一行啊。张作霖冷笑一声，我说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干你们这行的最可恶不过呀，敲竹杠勒的脖子，这事儿常有。我说你摆渡人到了河心，你干过坏事没有？敲过多少竹杠？挣了多少密薪钱？跟我说说。老艄公一笑，哎呦，我可没挣过密薪钱呐。我说大人呐，我要挣密薪钱，我要损阴丧德，我早就掉到辽河里喂了王八了，我还能接您的金身大驾吗？哎，我还能迎接摆渡贵人吗？老艄公能说。他这一说，张作霖高兴了，到了对岸一甩手，给了他5块大洋，把老艄公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没过了几天，张作霖接着儿子媳妇又回来了，又坐他的摆渡船，又唠了半天，张作霖临走又甩给他5块光洋。就这件事情，刘守玉见谁跟谁说，见谁跟谁讲，就附近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今儿个有人就提这茬，求您老给讲个笑话，是不是又张作霖给您的光洋的事儿？
1: 哎喂，哦，今儿不谈这事儿，不谈这事儿了，谈点新鲜的吧。你们说这辽河发水是为什么啊？你说呢？ 我

铜箔金闹的。我跟你这么说吧，连着发几次水都给了我经验了。大伙一听开书了，聚精会神都听着，老艄公沉着脸郑重其事跟大伙讲。就说那年吧，辽河开口子的头天晚上，我正在这窝棚里头睡觉呢，听着外边有特殊的声音，我心里话，这么晚了有谁过河呀，我就出来了。结果我一看，妈呀，可把我吓坏了，就这河堤上，哎呦，大王八小王八都数不过来呀，那大的比盆子还大，那小的也有二碗口大，你们猜干什么呢？连德双听的都入迷了。那他干嘛呢？干嘛呢？在那拜三星呢。这我这一出来，他们惊动了，陆续的都下了水了，第二天就发大水。你说这事儿灵验不灵验？就是王伯经闹的。我看呐，现在又要发水，你又朝着王八归堆了啊！那我这船上来说，这不就好几十个吗？大伙儿听到这才反过味儿来啊啊啊！你骂我们呢，拿我们当了王八了？这老头儿哎，真会找便宜！哇，大伙儿全乐了，德双也乐了。可别人在这听笑话，咱再说这个瞎冯武。这小才不是东西呢，他挨着玉儿坐着，一个劲儿提鼻子闻玉儿身上的香味儿，闻着闻着他心都刺痒，借着船只这一摆动，他往跟前凑，肩膀紧靠着玉儿的肩膀，屁股紧靠着玉儿的臀部，哎，这还不说，用胳膊肘一晃一晃的顶着玉儿的胸部。您说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玉儿也不傻呀，赶紧把身子一转躲开他。这种事不便声张，尤其妇女脸皮还薄，吃个哑巴亏就算了。没想到这瞎冯武得寸进尺，人家把身子拧过去了，他又往跟前凑一凑，把他这张臭嘴都贴近了玉儿的腮帮子了，提着鼻子在这闻。你说这种小动作旁人能看不见吗？正好让德双给看见。德双一瞅，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这王八日的咋种，这不是在百度上头，我把你踹扁了。当着好几十口子也不便发作，一赌气把那驴牵过来了，穿插到小玉和瞎冯武中间，别穿着穿着着，这驴这一冲的这个劲儿，正好碰着瞎冯武。这冯武没注意，身子往后一仰，可坏了，正好越了帮了，绷一个猛的掉进辽河，绷一下他下去了，他又不会水，一船的人全看见了，哎呀，老艄公啊！坏坏了，有人落水了，瞎冯武掉水里了，人命关天呐。老头一看，他妈这小子坐摆渡也不老实，快点救他救他。那船上准备的长竹竿子那叫高，好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竖到水中好几根杆子，那意思你抓着杆子不就上来了吗？冯瞎武不会水，辽河中水流又非常狂，无风三尺浪，哇哇俩浪头把他打懵了，竖进的杆子他也没看见呢，他是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咕趁底儿了。老艄公也真急了，咣咣直跺船板，快快救人呐，可千万别出人命啊，不管他怎么样，你得把他救上来。德双啊，我的好小子，你水性大，快去救他。德双是幸灾乐祸，心说这个坏种淹死他才好，淹死他去掉一个祸害。但又一想，他真被淹死，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我这驴要不碰它，它也掉。

不到水里头，还犯不上死罪。他一看老艄公急成那样，算了吧。德双没办法了，把衣裳脱吧脱吧，要下水。玉儿疼他呀，因为现在是四月的天，你别看中午的时候骄阳似火，但水还挺冷啊，那都拔骨头那么凉。丈夫的身子骨是最主要的，尤其这水这么深这么狂，他能不担心吗？三哥，你别管，没事儿。哎，德双都脱了，穿着红裤衩，憋了一口气，砰，一头栽入水中，半天没上来。玉儿急得都要哭，心说怎么一个猛子没影了。时间不大，人们发现了，虾冯武从水里头出来了，依然手抛脚蹬啊。德双在他身子底下双手把他举过头顶，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扔到船上。人们这才惊呼，知道德双水性是真棒啊。哎，德双扒着船帮，有人一搭手，德双上来了。德双身子冻的也直哆嗦，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进了舱里的把小衣脱了，换套干净的衣服，因为呢玉儿都带着呢。换完之后，德双往外看看，人们正救这虾武。老艄公就说：“德双啊，我那舱里头有那锅，你把那空锅递给我。”德双把这空锅递给老艄公，老艄公有经验，把这锅往船上一扣，然后把这虾武往锅上一放，肚子顶着锅旗儿，让人们往下摁，这一摁的这功夫，哇，他吐出一口水来，使劲一摁，哇，吐出一口水来，连吐了多少口，这虾冯武这才明白过来。老艄公，你看，行，我说冯武啊，我说你真他妈捅娄子，哎。你说你坐着坐着摆渡好好待着好不好，你怎么想起你那王八的把兄弟来了？这回可好，喝了点王八汤你也舒服了吧。你嘴真损，什么节骨眼你还拿我开玩笑，我也逛不了庙会了，我得回家去趴着。你说你捣乱不捣乱？行，乡亲们对不起啊，咱们刚走出不远的，把他送回去，让他回家趴着去。船只一掉头到摆渡口，把虾武收下去，这虾武离了外些回家趴着去了。他走了咱不提，摆渡一掉头依然按路线前进，书说简短，顺利地到了对岸，搭上跳，男女老少陆续下了摆渡。德双一抱拳：“老爷，我们走了啊，回来还坐您的摆渡，好吧，孙乔子，玩好啊。”说着这才告辞。德双让玉儿骑着驴，他牵着，说笑之间就进了田家铺子。这田家铺子比冯家崴子要大好几倍啊，这边有历史了，乾隆年间就有田家铺子，能有几百户，好几趟大街，烧锅、澡堂子、酒楼，一家挨着一家的。另外这田家铺子有钱的也比较多，你看吧，那高大的门楼，房基地都非常高，院套非常大的，那都是有钱的。这儿有钱的人给自己家都起个名，什么广德堂、广基堂、富仁堂，哎，等等等，比比皆是。那个街有的是石头道，有的是土道啊。没说吗？这关帝庙就在田家铺子，就在街中心。今儿个是庙会，四乡八镇赶会的人是陆续不绝呀。往道上一看，全是人了，人喊马嘶，车走动，是十分热闹。

但是一到田家铺子，小玉不但不高兴，心里就缩紧了。路过他们当年家里头，小玉就叫德双把这驴停住。驴站住之后，小玉翘着脖子看了看，想起小时候在这度过的，这房子还是房子，我爹妈亲人现在飘落何方啊？我小时候多愉快呀，我爹娘那么狠心，怎么把我抛弃就走了？哎呀，我二哥现在又怎么样？这小玉呜呜就哭开了。德双一皱眉，玉啊，别想这些别扭事儿了，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人呢，还得往前看啊，别伤心。大喜的日子，这多不吉利啊！德双一个劲儿的劝小玉，这才止住了悲声，拐弯抹角到田先生家。下了驴，刚一进院，田先生好几个孩子呢，叫原野牧歌。老大叫田园，老二叫田野，老三叫田牧，老四叫田歌，二男二女。知道德双两口子今天过门，田先生昨天回来跟老伴儿一说，还有他老娘都特别高兴，昨儿晚上就动手买东西，准备和馅包饺子，准备炒菜宰鸡，把这院里院外收拾的倍儿干净。田先生在屋等着，看看这时候也该来了。老大田园正在院里头忙活着，一看，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往屋跑去送信儿。田先生一家人笑呵呵都接出来了。德双领着媳妇双双跪倒，给先生磕头，给先生夫人磕头，跟这些姐妹弟兄相见，等到屋之后给老老太太再磕头。田先生今天是红光满面，非常高兴啊。算了算了，德双玉儿，今天咱们一家人相遇了，好好的过过这一天啊。四月十八又是庙会，不许想那别扭事儿，想那愉快的事儿，好吗？好好，往屋请，往屋请。进到屋了一看，哎呦，瓜果梨桃摆了一大桌子，进屋脱鞋就上炕，大家团团围坐，是谈笑风生。田先生就说，德双啊，玉儿，今天给你们炖一只老母鸡，还包三鲜馅的饺子，我今天亲自下厨，露露手头给你们做几样好菜，今儿个咱们好好喝喝。德双，今儿个不醉了不罢手，咱们爷儿俩来个一醉方休。德双也乐了，师傅，我听您的，我陪着。哎，好小子好小子，行，准备准备准备。和大家又说又笑，比过年还热闹。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就在这炕上团团围坐。今天田先生破例给德双满了一杯，给小玉满了一杯。德双啊，来，我先敬你这头一杯，我祝小子你将来前途无量，飞黄腾达啊！来，我先干了这杯，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一扬脖，爷儿俩都喝了。小玉不会喝酒啊，他跟田木这大丫头非常好，两个人在旁边叽叽叉叉在这唠心腹话。和德双跟田先生是左一杯右一杯，喝起来没完了。这田木啊就说，姐，就盼着你来呢，你看我也不饿，你呢？我也不饿，我咱们去逛庙会去，也庙会可热闹了，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咱去开开眼，一年才这么一次。我同意，走，咱们去。田哥想跟着，这姐儿俩吊着小玉飞去逛庙会。小玉呢，也是想去，想跟丈夫一块儿去，所以呢，就跟德双说。
你看，我们打算去看看庙会，你去吗？德双也愿意陪着媳妇儿去，但是一瞅老师喝的酒性正浓，把老师扔这儿陪媳妇儿去溜达，像话吗？德双不好意思，那你们先去吧，我陪先生先喝几盅，注意安全，是快去快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叫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
1: 哎，
0: 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
3: 我有路子。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了。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叫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吗？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您说这这，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包子辈儿的。
3: 嚯，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就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恨我呀？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阵开进辆车，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 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才啊？怎么着？
2: 别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俩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疼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疼了。
3: 起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3: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2: 我是你兄弟，
3: 我没你家的兄弟。
2: 我是你大爷，
3: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孙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个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2: 吓我一跳！
3: 我吓死你！
2: 你哪来的事儿？
3: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2: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帮子！
3: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顺是吗？
2: 先消消蹭鱼去啊！
3: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2: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3: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2: 我不下去，
3: 你走不了啊！
2: 你别拦我，
3: 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2: 你管不着，俩人正打着了，王大娘也过来了。
3: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是酒驾了吗？
2: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3: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
2: 我
3: 好不，你这厕所不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2: 你也有事儿。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3: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2: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3: 这叫嘛话呢？
2: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3: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2: 你别拦我，
3: 我不拦你行吗？
2: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3: 怎么还乐了？
2: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3: 跑这嗑毛豆来了。
2: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3: 小警察，
2: 大爷，
3: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
3: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你跟他认识？
2: 不是，
3: 他跟您看看这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那这是嘛意思是吗？
2: 你们
3: 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2: 不是，
3: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2: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3: 妈呀，
2: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嘿，来，酒驾的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3: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2: 我都没来及。
3: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2: 这叫马话呢，人家原谅我年轻啊。
3: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儿加班去，
2: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3: 回见回见。等会儿
2: 啊，
3: 你先别走。
2: 怎么了？哎，你催事儿。
3: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2: 哎呀，我误会了。
3: 你以为呢？
2: 我为又要打我了。
0: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了？
1: 那对呀。
0: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连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1: 有道理。
0: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1: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0: 什么？
1: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0: 哎，
1: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0: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1: 嗯，
0: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1: 算不算呢？

0: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1: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武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0: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政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武官新说。
2: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3: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2: 大耳朵有福。
4: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2: 我的嘴会说话。
5: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5: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2: 对，
3: 您喘气痛快。
2: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4: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3: 怎么办？
2: 我可没看见啊。
3: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2: 停，
3: 没
2: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4: 眼睛。
2: 你
4: 先看见。
3: 您请。
4: 你来。
3: 请。
2: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3: 我说什么呀？
2: 酒后驾车呀。
3: 哎呦，
2: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3: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2: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3: 哦，你在这儿呢。
2: 哎，你看，哎，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3: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2: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3: 斜眼儿。
2: 我斜眼儿
3: 也不老斜。
2: 什么时候斜呢？
3: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2: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5: 他推脱呀。
2: 你说什么？
5: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2: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2: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4: 我说什么？
2: 酒后驾车呀。
4: 你酒后驾车了？
2: 你在场。
4: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2: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5: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2: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5: 没窟窿眼儿啊。
2: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5: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2: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6: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4: 找你呢。
6: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2: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6: 您说什么？
2: 我让你说说。
6: 大点声说什么？
2: 我让你说说。
6: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2: 我这是干张嘴吗？
6: 他说什么呢？
2: 谁的钱包？
6: 我的。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6: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2: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6: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啊？
2: 你是诚心
6: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2: 诚心俩字听不懂。
6: 第三者是冯巩。
2: 这都谁跟谁呀？
6: 不行，娶徐静蕾呀。
2: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4: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2: 对呀，
4: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2: 啊，
4: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2: 你等会儿吧。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4: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2: 对不对啊？
4: 但是你一喝完酒
2: 怎么了？
4: 你都拖沓不拖拖？
2: 我什么？
4: 你都拖沓不拖拖？
2: 他说什么？
6: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2: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4: 拖就拖，拖就拖，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噔，嘚，到点他就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了嘚了，赶紧的，拜拜，开车，到雨停了，到停了，走，来，推，推，看这一推，后面嘚就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嘚嘚嘚嘚嘚嘚，
2: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3: 哎，脑袋。
2: 哎，
3: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2: 我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1: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1: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1: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1: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
1: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1: 便于您管理啊。
0: 这怎么管理啊？
1: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啊，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在一条线上去，
1: 是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1: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1: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1: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哎，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1: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2: 行了，
0: 胡出主意，
2: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2: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2: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2: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外甥
2: 不是，你
0: 外甥是得叫舅舅。
2: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2: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2: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2: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2: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2: 是讲证据的。
0: 对。
2: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2: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2: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2: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
2: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2: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0: 啊？
2: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0: 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3: 脑袋啊，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3: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3: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3: 你这么说呀。
0: 啊。
3: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3: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3: 我这么说呀。
0: 啊。
3: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0: 嗯，
3: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啤的洋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3: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3: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3: 统统喝下去。

0: 去那边飞去，太可惜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再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啊、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1: 酒后驾车这算到我多
0: 了。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2: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2: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3: 就怨你，
0: 你知道吗？嗯，
1: 还怨我？
0: 嗯，
1: 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3: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儿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

0: 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1: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2: 废话，来的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
0: 你就别来警察，
2: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2: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琪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0: 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1: 就因为你，
0: 因为我。
1: 你说你叫什么？
0: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
1: 嗯，
0: 真奇啊！
1: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真奇，
0: 哪有
1: 好
0: 倒霉、
1: 啊？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真奇了，都真奇了，都真奇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嗨，
1: 真奇吗？都真奇了，
0: 您别乐了啊！
1: 真的，
0: 真酒的真、啊。
1: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0: 哦，
1: 人也聪明，
0: 是啊，
1: 叫王仁峰，
0: 叫什么？
1: 王仁峰，
0: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1: 人来疯干嘛呀？
0: 不是王仁峰吗？
1: 人这名字多好啊！
0: 仁峰啊，
1: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0: 哎呦，一览众山小。
1: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0: 嗯，
1: 就这王总，
0: 嘿，
1: 我的酒友，
0: 跟
1: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0: 哎，很近、啊。
1: 酒店都等着，
0: 是
1: 都真齐了，都真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又叫我一遍。
1: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0: 就是
1: 啊，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0: 哟，
1: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0: 嗯，
1: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哎，我家就一拐弯，
0: 您看
1: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0: 好，
1: 没警察，
0: 还看看
1: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0: 怎么着？
1: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0: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1: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0: 什么？您说
1: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0: 我告诉您，
1: 啊、
0: 嗯。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1: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0: 那是
1: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0: 嗯，
1: 前天大过年的，
0: 对，
1: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0: 倒霉倒这100多米上了，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醉驾。
0: 是啊，
1: 进去，仨月，
0: 拘了，
1: 里边过年去了。
0: 哎呦。
1: 过年没关系，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0: 那还能有啊？
1: 本子呢？本子撕了，
0: 好，
1: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0: 全没了。
1: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0: 哦，
1: 我说这个王老弟，
0: 嗯，
1: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就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0: 是啊，
1: 这不是侥幸吗？
0: 倒霉倒这俩字，
1: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0: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1: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0: 哎，
1: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0: 电视
1: 就是自作聪明，
0: 老有
1: 法律在那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啊。
0: 是，
1: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0: 嗯，
1: 我认为我成啊，我认为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啊。
0: 哎呦，
1: 有根进去了。
0: 是。
1: 是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0: 还作首诗，
1: 还送首诗啊！
0: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1: 自作聪明，灾祸多。
0: 您瞧，
1: 汇聚酒友，把酒喝。
0: 嗯，
1: 醉驾开了100米。
0: 哦，
1: 里边进去3个月多。
0: 嘿嘿，好嘛！
1: 你看看
0: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1: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0: 那可不嘛，
1: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0: 哦，
1: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0: 是、
1: 啊、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0: 这一下的，
1: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0: 哦，
1: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
0: 哦，
1: 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哪儿聚会？
0: 哪儿聚会？
1: 百子湾，
0: 哦，不远，
1: 叫我去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0: 还有原则，
1: 一般酒不喝，
0: 嗯，
1: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0: 嘿，
1: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0: 嗯，
1: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0: 哟，
1: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0: 耽误事了，
1: 喝多了，
0: 是啊，
1: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0: 嗯，
1: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0: 你瞧，
1: 司机直接打交警，
0: 报案了，
1: 报警，
0: 您瞧瞧。
1: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0: 出事故了，
1: 出事故了，
0: 半年多应该的，
1: 半年多，
0: 嗯，
1: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0: 吃饭，
1: 小芳，行不行？我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两点敢开车？
0: 就是啊，
1: 我觉着半夜两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 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儿啊！
0: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1: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0: 就是，
1: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0: 停着都撞上，
1: 停着都撞上。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0: 啊，
1: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油门上了，
0: 都分不清楚了。
1: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0: 嗯，
1: 宋老师您关系广，
0: 是
1: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0: 说你聊聊，
1: 你跟他聊什么呀？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0: 嗯，
1: 我跟他私聊，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0: 就为什么不同意？
1: 这人太不开面了，
0: 有点。
1: 我拿出30000块钱还不行？
0: 又可以。
1: 挂上那个还几千万就花不了。
0: 人家
1: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0: 真打了？
1: 都必须得打呀。
0: 那出租司机，
1: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0: 怎么想的？
1: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郝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
0: 啊，
1: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那事儿啊？
0: 是，
1: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0: 好，
1: 你看
0: 还老
1: 请人吃饭呢，还把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0: 为什么呀？
1: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
0: 啊、
1: 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0: 哎呦，
1: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0: 啊、
1: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
0: 掉了。各位应该给这郝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1: 人郝师傅就聪明，
0: 这心理太棒了，
1: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代驾，找不着，
0: 那时候哪有、啊、
1: 特殊情况吗？
0: 没错，
1: 找不着代驾，我
0: 不好找，
1: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0: 哦，
1: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0: 哎，您这觉悟，
1: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0: 是是是，
1: 我喝的还清楚，
0: 哦，
1: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说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0: 哎、
1: 没车你也开，
0: 对，
1: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0: 是有本子就成，
1: 叫我媳妇开，
0: 哎，您可
1: 以20迈，
0: 就是好，
1: 结果沿着这个交道口大街，
0: 嗯，
1: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别住，
0: 喊
1: 吹，哎，嘿，媳妇没喝酒吧、哎、媳妇我不喝，那
0: 这回行，
1: 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0: 啊！
1: 哟，靠边，
0: 这
1: 怎么了？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
0: 哎呦，不是，哎呦，没喝呀！
1: 我媳妇，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我真没喝，你
0: 就是
1: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0: 哟，
1: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0: 什么呀？
1: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0: 去你的吧！
2: 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奇和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3: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2: 嗯，
3: 就是开车不劝酒。
2: 哎，
3: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2: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3: 对呀、
2: 嗯。
3: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2: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4: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5: 好，
4: 来，三二一，
5: 过年好。
6: 老爷子高兴了吧？
7: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5: 哎，
7: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5: 好嘞，
7: 走吧，
8: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9: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0: 喂
1: 喂
0: 喂
1: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0: 我唱的。
2: 哎，个代驾，
1: 对，我就是代驾。
0: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0: 你车呢？
1: 啊，你车呢？
0: 你车呢？
1: 我车在这儿啊。
0: 就这车
1: 啊？
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 啊，
0: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0: 我以前有车，哎，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0: 嗯，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儿，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
1: 也。

我的想起心愿，这一刻才真的开始。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强烈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现在才开始明白，我的妈妈一直以来每次看我那不同的眼神。哦，我终于懂那其中的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讲了。
3: 7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多次迭代，从最初的以余姚厂为核心的单一遗产点，逐步拓展至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的全产业链遗存体系。我们用11年将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3川城镇之间，延续了1000年的瓷业拼图，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3: 他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也是申遗项目专家组的核心成员，参与改写了家乡在世界遗产版图上的坐标。
4: 要了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可以从申遗文本的封面做起。当时我向申遗文本团队慎重地推荐了这幅瓷版画，它是此次申遗的关键灵感来源。它既艺术又写实地描绘了150年前当时景德镇的瓷业布局是怎样的，从原料到成品的输送，从物到后面的人，从御窑到民窑，这种有机的整体关系都跃然于瓷上。
3: 如果把时间往回推30年，他对瓷器的感受却是
4: 无感。那时候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国营瓷厂工作的父母总是那么忙，上百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总是那么令人讨厌，甚至远渡重洋去美国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这种硕士。直到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博物馆里发现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中，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就冲着那一瞬间的感觉，虽然已经人至中年，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走陶瓷考古这条路。当然路走得越远，到的地方越多，也越发觉得景德镇的瓷器是何等的瑰宝。我也不断在思考，在摸清我们的瓷器家底后，应该如何去挖掘它、传承它，让它活起来。
3: 于是以埋藏了1000万碎瓷片的御窑厂为起点，他牵头打造了网红碎碎鸭，更建立起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发起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并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让千年窑火从一座城的记忆变成全世界共同讲述的文明故事。
4: 大家好，我是翁彦逊，今天我来开讲。这儿就是我们刚在瓷板上所看到的御窑厂，我们此时申遗它的遗产点之一。我们看到这里的窑炉啊，它都很小，对它的温度的控制、氧气的充足度的控制，御窑可以做到非常好，可以出精品。因为御窑瓷器是需要供奉于庙堂之上的，用于国之大事的场合，所以它在瓷器烧造这方面是不惜工本，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陶瓷考古人的向往之地。在这里我们考古出土了不同时候的窑炉、作坊，还有陈列瓷、下下堂等等。在我们的周边埋藏了无数瓷片和堆积起来的珠山，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落选瓷品。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 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您猜是哪一件？答案就是这一件，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孔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盘、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 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式，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100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修复室，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件器物，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撷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8+X。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这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制瓷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致，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林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但是这样的一件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蝶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 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谣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哎呀，又回到了小时候熟悉的沧江边上。我小时候住在我奶奶家龙船弄，经常呢会到河边来去玩耍，我们有时候还要去偷偷的下河游泳，游完了衣服湿怎么办，回家会还骂的，那时候呢就会到江边的这些窑房中去把衣服烘干，就可以这个大大方方的回到家里去。所以啊，景德镇每一代人他都有不同的关于词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有了沧江河才有了后来的景德镇。景德镇由此由忙时务农闲时野淘的小生产变成了聚集在沧江边上的一个大产业。那么民谣和我们前面看到的玉窑有什么区别呢？走，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沟岩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上面这一层啊主要是堆放柴火的地方，我身后呢这就是民窑淡心窑本尊了，我们进去瞧个究竟。这还只是一座中等大小的淡心窑，前高宽，后面呢矮窄，形成一个压墙，使得小小的火塘所提供的热量能够覆盖整个窑体，但是它能够装烧的体积能达到刚才玉窑官窑的15到20倍。前面这个小的四方区域呢就是火塘，那么最靠近火塘的位置，它的温度的变化也是最剧烈的地方，也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中间这块啊我们叫大肚区，会出新品的概率最高，所以官窑呢更多的追求质量，但有的时候呢官方的订单啊太多太大怎么办，会有官大民烧，官方呢来提供半成品在民窑里面进行烧造。一座典型的大的淡心窑的话呢可以装烧上万件瓷器，所以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及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

0: 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玉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那些结晶釉，它这个坯还是
1: 手工拍的，
0: 全手工的坯啊，
1: 对，全手工。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也很嘚瑟，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国电视音频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欢迎各位。首先啊，想考考大家，我们中国的英文是什么？China 很好，而如果我们把第一个 C 的大写换成小写，这个 China 又是什么意思呢？瓷器，特别棒。所以可以看出啊，瓷器自古以来就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载体之一。今年的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这一次申遗成功，不光是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更是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是不是瓷处应该有掌声？那么究竟何以景德镇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开讲嘉宾，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崩彦俊。崩彦您好，欢迎您。
1: 周老师好，这样很高兴。
0: 好，欢迎来到开讲了。
1: 其实啊，我刚才上台之前听到您在讲 China 的大小写的区别。其实呢，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啊，瓷器这个词啊，其实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瓷器的国际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说瓷器一般讲 porcelain， 就是西方定义的，哎，这种好像这个高温，然后呢它的白度非常高，透光度非常好，才能叫 porcelain。 我们中国认为的成熟的瓷器青瓷，他们叫 stoneware 石器，或者叫做Celadon 青瓷，塞拉铜。但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在中国是没有区分的，我们统一就叫瓷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呢，我们完全可以用 CIQI 来去代替 porcelain。 小写的 China 它可以并用，也更加从容地去介绍我们的中国瓷器。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就是在7月份我们第一次看到申遗成功的新闻的时候，高兴的同时有点惊讶，因为说实话我一直都以为景德镇的陶瓷早已经就是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一员了。
1: 对，
0: 所以您作为申遗工作当中很重要的参与者，这一路走来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
1: 其实我的感慨呢，就是说这11年啊，实际上呢是景德镇他的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像我们最开始2015年揭开了御窑申遗的序幕，但是我们在进程过程中呢，就发现你光讲御窑你离不开民窑。好吧，我们后来就把名字改为景德镇窑址申遗。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它往上有原料染料，往下游包装商贸等等，又把名字调整为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人，多元化的人群，所以这些方面呢，最后有了我们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样一个申遗主题。
0: 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去包容。
1: 是的，是的。但是我发现还不够，你还得实现得了。
0: 而且是不是这个范围越大，要证明的东西也就越多？
1: 完全如此。我们这次申遗45个要素点，同学们，你们去景德镇啊，你们做一个攻略，我估计这45个都够你们走个3天3夜。但你要把它保护好，还要拾到好，还要开门去向世界展示，
0: 世界各国的，
1: 没错，
0: 检验和展示，
1: 没错，这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的治理的理念，挑战我们的文化自信能到什么样的程度。11年，从近些年的申遗来讲，它还不算最长的。北京中轴线申遗花了12年时间，泉州申遗花了20年，每一个都走来不容易。其实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一部童话，叫做《绿野仙踪》，主人公多罗西捡到了渴望有个脑子的稻草人，渴望有颗心的铁皮人，
0: 对，
1: 以及怯懦的狮子。那最后在一路上，他发现足智多谋的是这个稻草人，最暖男的是这个铁皮人，哎，关键时候非常勇猛无比的是这个狮子。回家的路就在他自己脚上的银鞋上。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其实就是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贴切。景德镇申遗，它就是一个发现自我过程。你就该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就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的叙事范例。
0: 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呢是瓷器大国，有很多非常出名的窑口，比如说宋代就有定窑啊、汝窑啊等等。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景德镇可以一直窑火不息传承到今天呢？
1: 我觉得说天时地利人和，景德镇它叫三面青山一面水，它的天时地利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人和。我们经常说将从八方来，其身天下走，景德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人和中啊，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生产的分工协作。比如说那个这里有个压手杯，大家可能注意关心的就是它的残肢连纹，但是呢它的口沿底部它还有这个一圈线条，画线条的是专门画这个线条的，它不干别的事儿。你并不需要做每一道工序，你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你都能够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工协作，把它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我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讲说，共计一批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刻成器，它要七十二道工序甚至更多。而且景德镇产业做了那么大以后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为下一道工序的无数的作坊要负责呀。你这道产品质量不过关，下面就白干了。还有一个层面的和，我觉得尤为重要。这个和呢就是它的不断的包容创新的和。景德镇它不是最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它创造性的把南青北白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此后啊就开启了开挂的创新之路，而且还向海外去做这种包容吸收。你像我们的青花瓷，来自于古波斯的苏麻离青，
0: 对，
1: 粉彩借鉴了欧洲的珐琅，还有很多中西亚地区的这些金属器的造型，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石雕上的
0: 图案
1: 纹样，最后和我们的残肢连的关系等等，都不胜枚举。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人和，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瓷器史。而且听完了您的这番话，我觉得它也是和谐的和，因为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的共生相处，同时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和和共生，美美与共。
1: 我们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以后啊，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个产业遗产。如果说的烟火气一点，我会用窑火伴烟火来去概括它。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申遗过程中，是去年的九月份，我陪同国际申遗评估专家

在济南镇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我说看这武王庙，我小时候在这里，这个夏天在这里纳凉玩泥巴，我们往弄子下弄走到江边，这是我打水漂的地方，游泳的地方。他听了马上就会心一笑，咔嚓咔嚓的就拍下来。那时候这个也勾起了我很多我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并且我们看龙船弄的时候，他的很。

0: 可惜啊。但是一件成品瓷器它往往有很多的这些落选品，古书也是如此啊，不光是官窑民窑也有。景德镇往地下一挖，甚至到13.5米都能够挖到瓷片，所以大家去到景德镇，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
1: 去捡宝，
0: 免费的是吧？你不空着手离开，可以免费的满载而归。我们御窑博物院，它同时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我们自嘲自己就是挖窑业垃圾的。
1: 那您这可有点凡尔赛了。
0: 对，有的时候是很精美的官窑，但有很多也是大家可能不感兴趣的一些民窑的瓷片，它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完整性不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些传世品所无法透露的秘密。
1: 因为您就是在景德镇长大的嘛，我看网络上很多的景德镇的路灯啊，哇，都是那么的精美，都是青花瓷的图案，所以在这种可能都已经把美好的瓷器当作日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依然是突然间觉得哇，原来我家乡的瓷器是如此的美好，有这样的经历和瞬间吗？
0: 有太多这样的瞬间。小时候其实我们是对瓷器是无感，因为不了解，当你真的了解下去以后，进入去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会真的审美疲劳，因为它的瓷器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一次调研工作，看到了他那里出土了好多的贸易瓷。我那时候我对景德镇的瓷器我真鉴别不了，但是我觉得最亮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啊，也是很嘚瑟的，我觉得这是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
1: 那个瞬间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后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没错，所以之前一直学习经济，后来我就回到景德镇嘛，景规，大家现在熟悉景漂，
1: 你是景规，
0: 我景规，对，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有这样的原因，所以让我下定决心，来去学习陶瓷考古。我在报考的时候是35岁。我开始是很没信心的，我说我能考上吗？后来发现其实学这东西还是有天赋的，这个天赋不在于别的，就说是你的好多的那些童年的那些麻木的无所谓的那些背景，那些经历，那些触感，那些声音，就仿佛一下子复活过来了，唤醒了这些记忆似的。陶瓷反而不是问题啊，最难度的行是中国通史了，但即使这里面我都把陶器陶瓷作为一条主线来去给我自己做索引。考了2年啊，终于考上了。
1: 说不定我去景德镇哪怕去一次，我也可能唤醒了我的某一项不为人知的天赋，对吧？
0: 没错，周老师，您可能就是被主持事业耽误了的一个陶瓷艺术家。
1: 非常期待。您也说了说景德镇申遗成功，而且现在越来越火，您特别的高兴，您也特别的嘚瑟。但是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就问了说，您觉得景德镇能一直火下去吗？
0: 我觉得能火下去。景德镇它不同于别的旅游城市，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窑火伴烟火，现在有超过10万以上的手工制瓷的匠人在从事着这个行业，在工作着生活着，而且你去这些作坊去跟这些手艺人打交道的经历，你会想要一刷再刷。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群给我们提供底气，景德镇就一直能活下去。
1: 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翁院长，我们看看都谁有提问可以举手。好的，你先来。
2: 翁院长好，主持人好，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空着手走出景德镇的人啊，这些就是我买的
0: 哦，
2: 我已经很克制了，
1: 不虚此行啊。但是哇，我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2: 我去到现场也才了解到有咱们不同的烧制方法，比如说气烧、柴烧、电烧，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胚体机器胚啊、手工胚啊什么的。吸收完这些知识之后，我发现我更不会选了。所以呢，今天也想真诚地请教一下咱们院长，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的游客，不太对瓷器有了解的，咱们去到景德镇

0: 怎么能够挑选到一个真正有审美的作品，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评判这个瓷器的这个标准，说它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的标准掌握在谁手里。
1: 谢谢你的提问，请坐。您跟我们打个样，领个路。
2: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周礼考工记它有这么一段话，天有时，地有气，
1: 对，
2: 才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就你这样才能造出好的器物来。我们在看一件器物时，我们也要去审视它，你的材料怎么样，你的工艺巧不巧，一般人可能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种学习还是要的，一定还是要去了解它。你是抱着一种去玩去感受的一种心态去感知它。景德镇有太多的锦漂们和我这样的锦龟就在那儿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所以你去跟他们到在摊位上聊，到他们工作室去看，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御窑厂，这些45个遗产要素点，去徜徉在这些古迹遗址中，去看那些经典的一些器物，提升大家审美的一些标准。当你一旦看过好的东西了，摸到好的东西了，
1: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评判的这样的能力。
2: 没错，
1: 是不是？
2: 没错。我就希望就是说非常盼望就是我们慢慢的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这种认知以后啊，那这种评判权是在大众手里，消费者眼里。
1: 谢谢翁院。
0: 我感觉现在听完您的分享，我已经就是蓄势待发了。我也逛过咱们的御窑博物馆，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 CC 鸭这个 IP 很可爱。我听了它的故事，就是它是从我们御窑厂的碎瓷器片这些一块一块拼出来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从碎片的碎变成了岁月的碎。它的性格呢也就被定义为经历过破碎埋没，但是依旧保持着自洽自愈的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也是能让我们旅游游客去了解当地的历史过往，还有就是让我们的旅游打卡变得更加有意义。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刚刚提到有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古陶瓷基因库，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下一个网红会是谁？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对，碎碎鸭是
0: 对，
2: 可以对，来欣赏，这是一个复刻品，我们叫素三彩，绿、黄、紫。实际上你细看它的这个细节是拉满的，这是焦黄、土黄，绿呢它是墨绿
1: 啊，这是绿色，
2: 不是黑色，
1: 这是黑色。
2: 羽毛上呢是孔雀绿，底座呢草绿，铁皮紫。你看它眼睛中间，它是
1: 不是黑色吗？哦，是一种蓝色。
2: 哎，青花。鸭嘴里面是俏皮的吐着鸭舌的，银杏叶一般的刺羽上的这种雕刻也非常的细致，但细节很浪漫啊，就是可不像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嘛，很多很上进的年轻人，他暂时还没红，所以啊，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下一个网红是谁？我不敢说一定是谁，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在寻找一种打造 IP 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抱抱师，他是。我们在1924年1月份在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代帝神出土的一个既蓝釉的狮形盖钮，它是一个混血儿，来自古波斯的青花料，豪华的遍施全身啊，造型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小狮子据坐在莲花宝座上，捧着一个球给人温暖啊，给球抱抱一样。刚才您提到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其实有五大用处，它其中之一呢是可以来创做文创用途。我们想呢，能不能够把古陶瓷金库的信息挖掘好以后提供给社会大众。这次呢我也是有备而来
1: 哦，
2: 给您看一个我们的纹样的基因信息。这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陶瓷上的纹样信息怎么能够为当代所用。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件，然后呢您拖动左边的这个三角可以把它放大放小，两只手指也可以。然后右边呢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图案。
1: 对，
2: 啊，满意的话呢，我们再点文创定制。
1: 哦，就可以文创定制了。
2: 对，哎，就看生成了这个图案呢，您可以做个丝巾，也可以做个 T 恤，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
1: 哇！
2: 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的颜色。

0: 最后会调节里面的这个纹路的
1: 大小。
0: 大小，对。
1: 哦，怎么样？我做的这个图案好看吗？啊，好看。
0: 而且呢，我们这是做个示例，它会逐步的来去开放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数据。
1: 所以是集伙伴之力，我们一起来美美与共。
0: 没错，这些感觉在博物馆让人仰望的东西，
1: 嗯，
0: 它其实依然可以是很有烟火气的，成为你的手中的创作品的灵感来源的。我觉得这是它的应该去发挥的更大的价值。
2: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罗瑞。就是作为我们考古学的学生们来说，平常确实很苦。在我们很多考古学从业者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白月光，是支撑我们在这么苦的生活当中继续干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像我来说的话，白月光可能就是家乡的樊昌窑，就是图片上展示的这一个是樊昌窑的科冲窑的外衣龙窑，它是我们考古学的工作者们一锹一铲挖出来的。这一个窑址跟景德镇的胡天窑一样，也是烧青白瓷的，它的年代甚至更早，但是在古籍当中没有任何记载。然后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翁远，在您的考古工作的生涯当中，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1: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0: 对对，非常好。确实学界内还有些争执，哎，随着青白瓷创烧的最更早，但这个其实景德镇也发现五代时候的早期的青白瓷，所以这个争论还可以继续下去。
1: 所以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0: 我心目中的白月光，那是在一个真的没有月亮的夜晚。像刚才他说干考古的知道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很细微的差别的比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细细看这个口沿是不是往外要撇一点，还是往内要收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偶然就发现一件永乐时候的白釉的一个碗片，小小的一个碗片，很残，它是甜白釉。对，这件器物
1: 啊，
0: 对，您看到吗？它中间是有字儿的，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吗？这个乐字，
1: 乐字，对
0: 对，繁体的乐字，
1: 哦，
0: 看到没有？中间它永乐年制，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像是花纹的图，
0: 边上有一个齿轮样的装饰，它是变性连瓣纹，非常精美。我们经常在看到这件瓷片之前，我经常会想啊，永乐皇帝怎么这么矫情啊？他说这个有一次史书上有记载，洁牙丝进玉碗，上不受。给他送上玉碗作为一个贡礼，他不受，他命礼部赐钞请还，给钱给你，我不要，我还给钱给你还给你。然后呢，他跟尚书呢赠赐说，我赠朝夕所用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盛世于心，不必辞也。我就想，他的朝夕所用的瓷器结束隐然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马上就一切变得具象。你看这种白炉凝脂、素釉积雪的肌理质感，就跃然于瓷片上了。
1: 对，
0: 它的胎釉是融为一体了，它的纹样也融为一体了，三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1: 所以这是您心中的白月光，
0: 绝对的白月光啊！虽然它很残破，你甚至感觉到，哎，这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给我发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他的日常所用的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的中国瓷器，
1: 嗯，
0: 盛世于心的中国瓷器是什么样子。
1: 对，
2: 其实我非常意外，我以为翁院的白月光会是这一只鸭子，
0: 小鸭子。
2: 刚才翁院也提到了，您本科其实是经济学专业，我本科其实也是从历史学跨到考古学的，就这样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对您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包括您从经济学的视角怎么来看待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呢？
0: 其实呢，我一直是个理工男，但是呢，真的就是进入到这一行以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人生经历，你所有学的专业都不会白白的浪费。对我而言，它陶瓷首先它是一个商品，所以当你去研究瓷器做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时候，你就绕不开后面的经济规律。 后面的生产运作。启能胜，我们挖窑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感慨，为古人觉得惋惜。其中呢，有一件器物啊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一个匣钵里面，匣钵就是保护瓷器的，放在窑里烧造的那个容器，里面呢居然放了一摞的香炉。它是大香炉上面又放中香炉，中香炉上又放小香炉，然后最上面还放了一盏高烛灯。这样的一种组合，它是多么的想要去珍惜它的窑味，是吧，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烧出更好更多的产品，结果没想到温度过高，它的变形了，粘连在一起了，最后可惜了。所以他的工人们实际上是拼命的在追求怎么降低成本，怎么降本增效，
1: 对，怎么来让价值最大化。
0: 是的，对，他要去面对市场的竞争，
1: 对，
0: 特别是你的那么庞大的一个产业群势，他还面临同行的竞争，并且他的竞争还不光是绝对不限在本地的，他是面向世界的。海外也有做瓷器的呀，欧洲在早期时候虽然不会烧造瓷器，但人家的审美，人家的这种对品质的追求，它依然是一个高的水准，不然的话你就不值得远赴万里把瓷器运送到那里去，那你这样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你带这样的思维去看看景德镇，这打开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视角，而说我们对看待景德镇现在的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未来，它对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传统手工业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未来 AI 加机器人它会代替我们很多的简单劳动，那么人干什么？人可能需要的更多是去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些创造和创作的事情，并且呢作为你同时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你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会需要想要有更有温度的，有对话的，有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器物。
1: 谢谢翁苑。看看现场的观众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3: 翁院长您好，主持人好，我属于是一名锦漂，因为我的专业和研究的需要，我常常会到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考察和学习。那据我了解呢，御窑厂作为明清两代的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有一种很独特的落选击碎的制度文化，这些所谓的不完美的文物，他们是如何重塑了我们今天对于景德镇制瓷史的认知？然后在您看来，这些文物的馆藏意义是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讲碎的价值啊，肯定啊，就是
1: 不完美的价值。
0: 对，大家有时候会很关心这个某某瓷器又拍出了什么价格，它在哪里可能有一些同款。其实我们挖出来的很多都是碎瓷片，当年这个它的窑厂往往把好的东西都已经卖出去了、送出去了，留下来的全是这种残破的、落选的。但是这个如果离开了窑址考古，我们对陶瓷的历史的叙事是一定是不完整。比如说我们有一件瓷器既有施了白釉的，白釉之上又加了绿彩的，还有呢最后呢又在绿彩之上又填了红彩的，它要分三次烧成，这个你不看这个你就想象不到，你会觉得啊这么复杂吗？因为它的最后一道矾红呢它是低温的，你在做绿彩的高温的这个烤制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给吃掉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挖的不光是瓷片，我们挖的它的窑炉、作坊，这样的一种考古的成果呢，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瓷器背后的这些生产组织，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中，人们的协作，地上的和地下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组合。
1: 这个瓷片它可能是不完美不完整的，但是当你把它放到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它背后的故事，它所蕴含的寓意，它其实让整个历史的长卷变得更为的完整。
0: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你看它埋在那的时候，静静地躺在那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穿越感。
1: 谢谢翁苑。所以今天其实从节目的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何以景德镇。说到此时此刻，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就 像您说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

0: 的美好的相遇，是热爱，
1: 是的，
0: 是技术，是时代的彼此的成就，更是经历了千年的摇火，依然是创新不息，传承不止，而淬炼下来的恒久的生命力。谢谢您。
2: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在西班牙西部，有一座被时光雕琢的黄金之城，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就坐落于此。在近600年历史的图书馆中，保存着各类极为珍贵的孤本古籍。这本近400年前的书籍用拉丁语记录着3000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东方古老王朝商。
1: China era un imperio que era mucho más antiguo que lo que se podía haber conocido.
2: Aquí podemos encontrar rey Ting, durante su reino muchas causas grandes, sobre todo es un rey que había podido reinar 59 años.
0: 在他们的口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武丁，那是商王朝最卓越的帝王。大邑商的富庶如同环水般丰沛，东部的盐，西北的玉，南方的铜锡矿产，闪耀的绿松石，如此的繁荣让人艳羡，甚至招来一些方国的觊觎。公元前1250年左右，大邑商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商王武丁，但他接过的并非国泰民安的江山，而是风雨欲来的危局。羌人扰边的军情还未解决，又传来了新的战情。
3: 商是一个再富饶的地方，集中了很多人才，做铜作坊也好，制陶作坊也好，做制玉作坊也好，那都是天下最有钱财的地方，所以会引起周边各种各样的地方的红眼。
0: 一直以来，武丁都奉行商汤慎战与推亡固存的为国之道，然而周遭方国林立，扰边不断，好不容易赢得安定的大邑商被迫应对着方国的虎视眈眈。
4: 他们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了商王的边境，然后武丁才去被动的去打他们。
5: 这些战争主要是维护他的这个边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惩罚啊，或者是收复失地的活动。
0: 危机四伏的困局中，武丁犹豫过，但那犹豫极其短暂，让大邑商的子民安居乐业是他一生的执念与渴望。随即他决定打破被动应战的现状，挥师北上，征伐纸方。这一战武丁志在必得。尽管纸方跟商军你来我往，交锋数次，最后还是败了下来。纸方的首领名为纸国，作为败将，他本该面对被处决的命运。然而，当有人主张用他的项上人。

0: 祭祖时，武丁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胸襟。
1: 攻下治国之后，武丁也没有把他们的首领去斩杀，去用来祭祖祭神，而是尽力去说服治国，让他能成为商王朝的一员。
0: 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在展出的这件龙形弓，前端是神采凌厉的立体龙首，两侧流云纹层层铺陈，瞠目仰角，威仪自生，仿佛蛰伏千年的神兽。它的出土地山西石楼，在3000多年前有可能就是治国的家乡治方。武丁不仅让治国继续治理治方，还委以重任，是为知己者死，即使最初的相遇是兵戎相见，生死相搏，武丁的气魄和胸襟赢得了治国的忠诚。从此治国以性命相托，终其一生对大义商忠心耿耿，成为武丁麾下最得力的将领，驰骋疆场，战功赫赫。西北方向历来是商朝的战略要地，涵盖今山西、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广袤区域。这片土地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却频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危险。从此纸方像一枚蝎子，死死定在战略走廊，成为大义商西北边线的重要屏障。
2: 土方泛于我东鄙，结二义。
3: 在我所见，商在武丁时期的敌国，对商国造成威胁的敌国，就是在西北方向，是东方土方。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在吕梁山，甚至更西北方向。
0: 土方如乌云压境，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粮食，掳掠人口。当土方侵扰时，其他方国也在频繁出动，而当时武丁正在部署伐夏威之战。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两个方国的地名不知在龟甲上出现了多少次，而征伐土方的主将人选，武丁仍在迟疑。在某年4月辛酉日这天，武丁关于征伐八方占卜了32次，关于征伐夏威占卜了18次。
1: 我们看到有一天，他就重复占卜了几十遍，反反复复刻，就问一次刻一次，一句一句同样的话，而且不是在同一块甲骨上面，而是在多块甲骨上面，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内容，反复在出现。
0: 多线作战挑战着商王朝的极限，在这场棋局里，武丁的每一步都攸关大义商的安危。这次出征，他决意拨出5000精锐之师，这样的兵力规模绝非寻常调遣。抉择横亘眼前，是自己亲征，还是另寻一位堪当大任的统帅？他决定任命芷国为主将，并郑重地命人迎接策点。这场举国之役即将成为淬炼新将的熔炉。当占卜的余烬落在治国的战袍上时，商王的气魄已随着出征的号角声响彻整片山河。启用奴隶出身的傅越为相，封曾为敌手的方国首领做主将，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

0: 成为大屿山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如同燎原之火，让这里成为天下闲士向往之地。
1: 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哪怕你是一个曾经的我的敌人啊，你是一个降将啊，只要你有才能，我也会重用你。
0: 武丁这样的用人理念影响深远，即使到了后人伤亡时，大义上的包容与多元依旧让人向往。
2: 大家到大义上来过个大义上的日子，过大义上的一天。
0: 很多人纷纷踏上大义上的土地，他们在此生活，在此征战，在此感受光荣与梦想，甚至与这座城生死与共。这些青铜器出自于同一座商代中型墓葬，其中有131件铸有特殊的族徽。在商代，亚是一种武官的称呼，很有可能是军权在握的将领。
3: 根据墓葬随葬品的这个特性来看，它的武官色彩呢特别浓厚，它的族徽哈呢就跟在墙上面呢加了一个亚，成为亚墙，这个组成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族徽。
0: 并非每次出征都能得到命运的垂青，这一次当铜矛刺穿战甲时，血的腥气淹没了他。无声的哀痛中，大义上迎来一场送别，那是对战士的最高礼遇。他用热血捍卫了这座城，而这座城给了他极高的殊荣。
4: 宫殿区它基本上就是王或者王族生活的区域，就亚长墓所在位置呢恰恰是在宫殿区的南部，它不是王族，他为什么有资格去葬在王族的宫殿区里面？
0: 在此出土了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足等兵器，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兵器库。在林里的兵器旁，一尊憨态可掬的圣水牛安然而立。或许正是在他的护卫下，大义上的百姓和生灵才能拥有如此怡然祥和的瞬间。当时商代强大的青铜制造实力得益于严密的分工，这些铸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于距离殷墟核心区10公里的新店遗址，这里是殷墟最大的铸铜中心。
5: 金卷遗址呢啊，目前来说呢是我们考古发现啊，商代晚期最大的一个铸铜遗址，是在戈柱控制下大型的一个青铜生产基地。戈柱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石柱，在夏代就已经有这个柱。
6: 戈柱家族主业就是铸造青铜器，就现在说的100万平米，仅70万平米是铸铜工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大的铸铜工业。
0: 这些青铜兵器曾经守护着王朝的安危，但是对于武丁来说，想要保证整个王朝的兵器充足，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矿产。
7: 踏彼鹦鹉，奋伐荆楚，深入其祖，投荆之旅。
0: 武丁的南征如同一柄青铜钺，劈开荆山迷雾，商军突破荆山险阻，进攻湖北秭归附近的归国及附近的雍国。此役不仅扫平了南进江汉平原的军事障碍，更在长江北岸建立起商朝的军事据点，重新打通了商王朝在汉江流域的铜锡之路。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 正式开设了关于商代甲骨文的课程。东方的千年历史与欧洲的学术气息相融。
8: La fecha es en dos tipos. Es una fecha con punta, curvada, con las alas, es una flecha para combate. También tenemos otro tipo de flecha que tiene una cabeza redondeada.
9: ¿Cómo hacían, por ejemplo, para escribirlo? ¿Utilizaban un hueso?
1: En la época de la época, es muy simple.在弓上面呢搭了一支箭，就是那个矢字，它就引申出了男子使用着弓箭射击的弓箭兵，就是一支弓箭兵的部队，也叫射。
7: 三百射，
0: 这是甲骨文里的关于射的记录。三百射可能意味着一次可以调动300个弓箭兵。
10: 戈和矛是主要的作战兵器，还有一种射箭，这就是杆、矛、戈、箭。但是还有一个，在战场上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好的速度，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好的指挥平台，它叫战车、马车。所以商朝的马车是能指挥作战的。
0: 这些出土于殷墟的车马坑是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25辆马车依次排开，大型马车最大进深达1.5米，车上士兵各司其职，既可引弓搭箭远程破敌，也可直戈冲锋近身厮杀。每一辆战车都是一支微型精锐作战单元，装备水平与技术的遥遥领先，成为大义上军事实力强盛的真正助力。
1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器物的名称呢，叫做妇好铜钺，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当中。那么在商代的时候呢，其实钺它既是一种武器和兵器，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礼器。
0: 这件青铜钺重达9000克，两只猛虎张开大口，两虎之间人形赫然在目，透出森然威仪。
12: 在《诗经》上读到过嘛，有钱秉钺如火烈烈，这其实是更是一种武力的象征，一种杀伐，一种威严。
10: 一把钺上的是龙纹，一把钺上的是虎纹。妇好的军权是来自于上天的，这是最高的权力。
0: 当时钺并非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着至高的军事统帅权。妇好是武丁的王后，也是多次领兵作战的一位将领。这柄钺代表着武丁对妇好毫无保留的信任，在整个王朝，他比任何誓言都更具分量，而妇好从未辜负这份使命。
13: 她是多重身份，既是王后又是女将军，而且确实她不仅率军队打仗，代表武丁去举行主持大的祭祀，所以可见她当时地位，包括特别受武丁的信任和宠爱吧。
0: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可以主持祭祀，也可以披挂战甲带兵打仗，甚至进行商朝史上最大规模的远征。
14: And so there's an inscription on 妇好 in this bone, and this is very clearly expressing that 妇好 was a leader of an army. So she was also a general. She was a warrior, right? She was leading an army.
15: 武丁就怕自己最信任的妇好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就去反击敌方的侵入。妇好带了13000人，其中是3000个就是常规军，10000个就是守兵，临时召集的去打仗。
0: 这是甲骨卜辞中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背后不但考验的是后勤与资源调配体系的完备，更是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 一仗打下来，羌方势力被大大削弱，商朝西部边地得以安稳。然而对商王朝虎视眈眈的方国，并非只有土方、羌方，还有其他方国伺机而动。八方展开了行动，八方在西与芷之间，这里地形格外复杂，所以他们事先反复讨论对八方的策略，谋定而后动。
10: 商朝的军队啊，有很好的组织的，甲骨文讲叫鹰作三师，右中作，它有三军，但不是陆海空三军，是陆军里的分三支部队啊，左中右三支，然后他们之间互相配合的，这叫有组织的战争。
0: 这一战商军分为三路，芷国为前军，武丁为中军，而另一路的统帅则是武丁的王后傅豪。傅豪已有多次带兵出征的经验，久经沙场的锋锐之气让他格外果决，但八方凭险拒战，商军强攻失利。吸取经验后，他们随即重新部署，伺机再战。记载这场战事的甲骨被收录在《甲骨文合集》中。
16: 这条谱子就是讲那个傅豪跟从或者说辅助芷格这个人伐八方，王从东边身伐。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方位的，从大概是从这个战场这个东边开始伐。
17: 在征伐八方的时候，他要选地点，要设伏埋伏，全要设置的好，等着芷国把武丁把军队赶过来，啊，进入埋伏圈，然后进行伏击。
0: 八方被武丁与傅豪率领的大军重重包围，阵型大乱。这是傅豪参加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战役。这场伏击战从此改写了商朝西南部的格局。与傅豪齐名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北景方的王后傅静。傅静曾多次参战，一位君王的两位王后都可以披甲上阵，纵横沙场，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或许是去远古不远之故，商人民风彪悍，不但男性如此，女性也毫无内敛柔弱的习气。
18: 这一件傅豪萧尊，我们可以看到他双目圆睁，然后有一个宽绘，他不仅仅是一个盛酒器，它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想象力的青铜器真品。
0: 发掘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傅豪墓，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两只三千多岁的枭鸟遥遥相望，见证着那个王朝的模样。当傅越用粗麻绳捆扎的典籍堆满案头，当傅豪的战旗猎猎作响，当黍稷在田间节节抽穗，当工匠们手中的青铜器越来越庄严，武丁看到了时代的洪流，看到了大义商的盛景，他以非凡的胆魄做出了应和，那是天下之中的荣光。武丁统治时间长达59年，缔造了商朝最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武丁中兴。自此，大义商的盛名远播四方，商朝迈入国力鼎盛、文化勃兴的黄金时代。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农历八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怎样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0: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六种增加到九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0: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5: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田小玉要遭强暴，正在危机时刻，咱们说了，那第三个胡子拎着枪从外的进屋了，一眼看见了小玉，与此同时，小玉也看见了他。这胡子身子就一震，啊，是你，小玉。小玉脱口而出，二秃哥，是你，快救救我。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进来这胡子乳名叫二秃，也姓田，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前文书咱说了，小玉的爹妈不学好，染上了毒瘾，把家过败了。小玉他哥一赌气当了胡子了，临走的时候跟这二秃俩人结伴走的，那么自然二秃也当了胡子了，这事儿全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正因为这二秃是小玉他们家的邻居，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别看他大几岁，他满脑袋秃疮给小玉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晃多少年不见了，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场合下相遇，小玉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二秃眼也挺尖，也认出小玉来了，所以两个人就一惊。这二秃一皱眉，冲那俩胡子一瞪眼，算了算了，住手。因为这二秃是个小头，那俩胡子不敢不听。二秃就问小玉，你怎么嫁的冯家崴子？哎，一言难尽呐、啊。二秃哥，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自家人，算了算了，撤。这就叫朝里有人好做官，遇上熟人好办事儿。哎，胡子还真就给面，带着那俩土匪转身就走。小玉仗着胆子坐起来，把衣服掩好了，就问二秃哥，我哥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兄妹之情能忘吗？小玉还惦记他哥。这二秃啊，眉头皱得更紧了，也没回头，就说了一声，别惦记了，你哥在西柳豪子被人家乱枪打死了，早就做了枪分了。说完了，鱼也没要，上了马，带那俩胡子一溜烟走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哎呀，那小玉吓得也不轻啊，病了好几天都没起来看看。老太太一看，转危为安，心里自然是高兴啊。通过这件事儿，他有个想法，德双16，小玉15，也算成人了。一般的有钱人家这个年纪就结了婚了，15、16抱孩子的都有。你说这年月兵荒马乱，未来的儿媳妇跟一朵花似的，万一叫胡子给糟蹋了，后果不堪设想。干脆抓紧时间呢，让德双夫妻完婚就得了。所以抽空他跟德双商议这个事儿，德双把脑袋一拨了，不，我不着急结婚。那你等到什么年月？哼，哎呀，气死我了。娘，你说我也叫男子汉大丈夫，遇上他妈土匪胡子，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是前者没遇上什么二秃。

0: 不就完了吗？你想过没？什么后果？简直都可怕呀！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要学能耐，我要学武艺，像蒋平说那个侠客剑客那样，我要护住咱们家。我连亲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爷们儿吗？娘啊，我正想跟你商议，我打算找郭老道学武术去。哎呀，把老太太给气的。德双啊，德双啊，你怎么这么拧啊？这是什么年月？你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不行，你完婚也得完婚，不完婚也得完婚。
1: 不，娘啊，宁愿我得罪您让您生气，我也得学武术，您不让我去，我也不活着了。
0: 哎，这德双就上来拧劲儿了，老太太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老太太没咒念了，把德双的老师，就是私塾的先生田先生请到家了。这田先生跟小玉他们家是没出五福的弟兄，他爹叫田老二，这先生叫田老大，为人非常正直，老先生有学问，当年高考不中啊，就当了穷秀才，在私塾当了先生。冯家崴子也好，田家谱子也好，啊，他的学生的确不少。他现在呢，就在冯家崴子社馆教学，德双就跟他学习。由于他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所以老太太把田先生请到家了，求他劝劝德双。结果怎么样？田先生一劝也不行，这德双拧上了。他这个人呢，认准一条道，九条牛拉不回来。后来先生也不勉强了，就跟德双他娘说：“哎，算了，这就叫儿大不由爷。再者说了，他学武术也不是一件坏事，是不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就给他点自由吧。”最后德双娘也没咒念了，只好满足德双的要求。德双高高兴兴的，哎，把一身新衣服换上，上哪儿学武去？不是说钻入大山一走多少年，不是那么回事。离着冯家崴子不远，不到五里地，有个地方叫西岗子。西岗子来了个老道，姓郭呀，都管他叫郭道人，又叫郭老道。这个人是这一代的神秘人物。据说这郭老道好棒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十八般兵器是无一不精。但是光那么传说，谁也没看见。这老百姓啊，私下就议论，越说越神。有的那个自称万事通的，什么事儿他都知道，没事了就跟别人讲究。我说二叔，哥们儿，你们知道不知道西岗的那郭老道什么来历？
2: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
2: 我最近才听说。
0: 你听谁说的？
2: 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跟我谢的密。
0: 哦，怎么回事？
2: 这郭老道可了不起呀、啊！想当初出家在武当山，听说在那庙上还说了算，满身的功夫，也不知道摊了什么官司，在武当山没法待了，又到了五台山，在五台山一没事儿，又到了九华山，后来也不怎么的，转这个山那个庙的，转来转去，转到辽阳的千山。千山有一座无量观，你们知道吗？哎，在那儿他出了家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离开了千山无量观，到了咱这西岗子了。在那棵大槐树下，结草为炉啊，就在那儿安了根了。一晃这么多年。

0: 你说他神秘不神秘？
1: 是啊。
0: 你说这郭老道能有多大岁数了？
1: 那谁知道？看那样，往小说也得有70。所以说这郭道人是越传越玄，但有件事是真的。说话3年前吧，老道出家那地方来了5个胡子，这5个胡子到这之后，一个破老道没拿他当回事，把马拴住了，到这草炉里头一翻腾，有粮食他们做饭就吃，老道在旁边闭目练功，一语皆无，你爱吃就吃，爱拿什么拿什么，他根本就不管。土匪吃完了喝完了，在里边翻腾翻腾，有几样用的东西卷吧卷吧想拿走，老大也不拦着。但其中有一个胡子讨厌，这胡子一笑，嘿，我说这老大你在这草棚里头住什么意思，反把火给他烧了。要烧这郭老道的草炉，这下郭老道不干了，眼皮一撩，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招数，身子这么一转个，再看这5个胡子，个个是鼻青脸肿，嘴眼歪斜，趴在那儿都起不来了。后来这胡子是心服口服，趴在地上给郭老道直磕头，也没敢放火，也没敢拿东西，一溜烟跑了。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哎，所以冯家崴子啊，什么窝铺远近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就知道这个郭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后来还听说那一个挨打的胡子回去找他们头去了啊，大蓝把。这大蓝把有个绰号叫小宝义。怎么叫小宝义呀？学宋江。宋江有个绰号，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宝义，宋江宋公明，不有宝义这俩字吗？这土匪头自称叫小宝义，他这柳子有那么几十号人，就在这一带辽河两岸没有不知道的。听说这小宝义要学三国的刘备，曾经三请郭老道，请他入伙，答应封他个军师，供他好吃供他好喝，都遭到郭老道的拒绝。后来这小宝义以及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敢招惹郭老道，所以郭老道是平安无事。打那之后啊，许多年轻人农闲的时候结帮拉伙，都想拜郭老道为师，但是郭老道一个也不收。德双要拜的就是这郭老道，他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人家收他不收他，这边两说着。反正德双合计，心诚则灵啊，你不收我，我就给你跪着，多的你答应了，多的我起来。德双下了这个决心了，还真就见着郭老道了。这郭老道的个儿并不高，长得挺瘦，黑灿灿的脸膛，一把白胡子，也不怎么收拾，那蓝布的道袍啊都变了色了。德双见着郭老道之后，扑通往这一跪，师父长师父短，说明来意，我是冯家崴子的，我叫冯德双，我真心实意拜你老为师，恳请你大发慈悲，大开善门，把弟子就收下吧。嘿，郭老道无动于衷，该干什么干什么，没理德双这茬。德双就往那一跪，咱就这么说吧，真就跪了一天一夜没挪窝。后来郭老道一看这孩子太至诚了，这才答应说，你起来吧，我满足你的要求，但可有个条件，我不是你师父，你也不是我徒弟，你要这么论我不收，你就跪死我也不收，咱们算朋友好不好？我呢比你年纪长，我是你个前辈， 仅此而已，我可以教给你能耐。哎呀，德庄一看人家答应了，管怎么称呼呢，你不承认我承认，我内心来说我就拿你当我的师傅，我就是你徒弟。打这德庄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没事肯定找郭老道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就这样又过去二年多，德庄就到了18岁了。要说学了什么好功夫了没有，2年多能学什么呢，也就是打基础学基本功而已，学一些皮毛，真正的精华没学到手。这老道教给他这就不错了。哎呦，这2年多过去，德庄的个儿就蹿起来了。就像咱们开书说的那样，上中等的身材，浑身上下全是叽啦嘎啦的腱子肉，比那会儿可出息的多了。堂堂一表，大棒小伙子，两只眼睛也倍儿亮。尽管学了些皮毛，有个10个8个小伙子就到不了他的近前。本来他水性也好，身体也棒，再学了点武功，会点武八超，如虎添翼。这件事情附近的人也都知道。到了18岁这年了，老太太一看不结婚是不行了。你知道我怎么过的日子，每天披心吊胆的，掐着德双的脖子跟玉儿两人结婚拜天地。就像咱们刚开书时候说的那样，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口子正式完了婚了。你想玉儿呢，12岁到他们家，今年17了，也是大姑娘了，那心目之中非常喜欢德双。别看管那叫三哥，因为是一家人嘛，结婚之后也改不了口，依然管德双叫三哥。德双也爱他，他也爱德双，这夫妻二人是形影不离，夫唱妇随呀，感情十分融洽。全谱的人都来祝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过得还挺风光，这喜事办得也挺好。3天过去了，得回门呢。但是小玉家里没人了，她住的河的西岸，父母下了江北了，生死不知，回门上谁家去？就得到他伯父家，就是教书那田大先生。田大先生呢，已经许诺了，孩子3天回门，没地方去上我家。我准备盛情款待，咱们好好热闹热闹。这是老习惯，谁也不能破坏这规矩。所以这田先生头一天呢，就过了辽河，回到家去做了准备了。3天过了之后，夫妻二人都穿着新衣服。德双呢，把他们家的大牲口，就那驴，刷洗的干干净净，褥套都备好了。驴上骑着玉儿，德双高高兴兴跟一家人告别，准备过辽河到田先生家。偏赶着今天还有件喜事，正好是4月18，他们15完的婚，3天回门，正好4月18是田家谱子关帝庙的庙会。哎呀，这个庙会太热闹了。每逢4月18这天，方圆几十里大小村庄的男女老少都要到关帝庙降香。做买卖的想发笔小财，没出个门的想开开眼看看热闹。所以在这一带，这个庙会是最热闹最热闹了。小两口商量好了，又回门又逛庙会，一举双得。所以德双牵着驴一边走着一边往驴身看，小玉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就问他，三哥你老看我干啥，不认识啊？
2: 媳妇儿，我怎么越看你越好看，
1: 你比三篇。

0: 脸还好看，你怎么那么水灵呢？屁，刷屏。好看赖看的，我也跟你一辈子。
1: 你想走你也走不了啊。我告诉你小玉，咱们海枯石烂，一定我不变心，将来咱日子过好了，我对你更好。
0: 三哥，你是好人，你说这话我一百个相信，你也放心，玉儿这一辈子跟定你了，海枯石烂我也不带变心的，将来我给你生儿育女，咱们有说有笑，那多有意思。
1: 哎，对了，你说的跟我想的一块了，昨晚啊咱走了。
0: 上哪儿去？赶奔辽河渡口。你不坐摆渡怎么过河呀？那辽河那么宽。就这个老渡口也说不上有多少年了。有人说200年，有人说150年，总之在100年以上。这渡口有个老艄公，摆船的都叫艄公，此人姓刘啊，叫刘守愚，人们都管他叫老艄公。这刘守愚岁数也不小了，世世代代就在渡口摆船，来往接待这些乡亲们。说起来这刘守愚这老艄公也是本地有名的人物，别看上了年纪了，人老心不老，这老头又说又笑，跟谁都开玩笑闹着玩，不管长辈也不管平辈还是晚辈，逮谁他逗谁。另外这老头啊，也不知道怎么知道那么多笑话，要讲出这笑话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能把人讲的是如醉如痴神魂颠倒。没说吗？这老头还爱开玩笑，而且呢说话都粗俗，讲的大部分故事啊内容都不怎么健康，按新词儿说都有点发黄。但是那个年月呢，人们娱乐生活特少，听老艄公讲讲这些故事都捧腹大笑，所以很多人在坐这船的时候都爱跟他搭个腔，都求他给讲个笑话，老头也乐得这么干。哎，他人缘也好，有些人就给他送了个绰号。本来他是老艄公，哎，摆船的，有人管他叫老艄公，就邪了音了，说这老头不正经，竟来大春，竟说那埋汰的笑话，叫老艄公。但是刘守愚也不介意这事儿，你爱叫什么叫什么，照样说说笑笑。今儿个老头把那摆渡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运了两波客人了，买卖格外的红火，因为有的人起大早赶庙会去，送了一波又一波，这是第三波。他刚把摆渡船摆到渡口，就看见了德双和小玉。老艄公站起来，手捋长髯，用手一指，他妈小子，这不小德双吗？你也想赶回去？
2: 爷，我要赶回去。
0: 怎么叫爷呀？哎，是爷爷辈儿。德双对他挺尊重，赶紧领着小玉来到渡口边上。老艄公看看，
1: 行，他妈的小子有出息，爷爷瞅着你们高兴，快上船，我渡你们过辽河。
0: 书接上文，冯德双和媳妇玉儿来到辽河渡口，见着老爷爷刘守愚这老艄公，都多少年的了，都特别熟的没法熟了，见着面不分彼此。老头是看着德双长大的，这会儿老头就想起来了，指着德双就乐，小子人模狗样的，也娶了个好媳妇儿，还回门呢。那会儿你爹没少坐我的摆渡，带着你哪回过来我都摸你好几回小鸡儿。你说现在德双都成年人了，一听臊的脸通红。 爷爷，你还提那些事干嘛？嘿嘿，怎么不提呀？哎，来来，上跳板，注意注意，把媳妇架好了，把毛驴牵上来。哎哎，来喽来喽。说笑之间，德双搀着小玉上了船了，然后把驴也牵上来了。那过百度的，能他们夫妻二人吗？一会儿来仨，一会儿来俩，

0: 会，我也是人呢，我咋就不能赶会呢？看看热闹总可以吧？行行行，快上船，就等你了。上船咱就开船。这夏逢武上了船之后一看，德双领着媳妇儿在船上，他对德双没有那么熟的了，对这个小玉他见过几回，但是大多数的时间见不着，因为那阵儿小玉很少出门。夏武这一看这小玉，呵，这一结婚水量多了，也丰满多了，这是个大人了，哎呦，长得细皮嫩肉的，身段十分丰满，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挤吧挤吧，挨着小玉他就坐下了。你说一个摆渡，谁挨着谁，这没有限定的，有个窝能挤在那就行呗，谁也没往心里去。老艄公一看差不多少了，开船可不等人呐，撤跳开船嘞！开船了，这块的水面是比较窄的，也得半里多地，那辽河宽呐，尤其这几年水量非常充足，所以这河面水都挺宽，要到河中心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呀，要说无风三尺浪也不为过，胆儿小的不敢过这河呀。可这一开船了，人们就跟这老艄公刘守玉就斗，我说老爷子得等一会儿才能到对岸呢，给我们讲个笑话吧。老爷子讲个笑话吧。
1: 嘿嘿，听笑话，我那笑话多了，都查到嗓子眼儿，不知从何说起了。
0: 你是不是想又说你见过张大帅呀、啊？哎，张大帅赏给你5块光洋那事儿，对不？
1: 什么5块？往返两次给了我10块光洋的，这是我做摆渡这行，头一份挣的大钱。
0: 每当有人一提这件事儿，刘守玉乐得俩眼就眯成一条线儿。哎，这是大伙儿听他说的，说他数年前曾经摆渡一个大人物，就是张作霖。张作霖那会儿是宣统年代，宣统皇帝刚登上宝座，张作霖接受了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军官，在新民府当了三营的统领，哎呀，实权在握呀。有一年张作霖就从这个摆渡上河西去接老伴赵氏和公子张学良，接他儿子。老艄公讲过，哎呀，说的绘声绘色的，说那家带着多少马鞭，都是高头大马。张作霖个不大，穿着一身便装，俩眼倍儿亮，上了他的摆渡船。船到河心了，张作霖还问他，我说艄公贵姓啊？啊，免贵姓刘啊。干这行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从我爹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干这一行。啊，张作霖冷笑一声，我说车船垫脚牙，无罪都该杀，干你们这行的最可恶不过呀，敲竹杠勒的脖子，这事儿常有。我说你摆渡人到了河心，你干过坏事没有？敲过多少竹杠？挣了多少蜜心钱？跟我说说。老艄公一笑，哎呦，我可没挣过蜜心钱呐。我说大人呐，我要挣蜜心钱，我要损阴丧德，我早就掉到辽河里喂了王八了，我还能接您的金身大驾吗？哎，我还能迎接摆渡贵人吗？老艄公能说，他这一说张作霖高兴了，到了对岸一甩手给了他5块大洋，把老艄公乐得
1: 连北都找不着了。

0: 没过了几天，张作霖接着儿子媳妇又回来了，又坐他的摆渡船，又唠了半天。张作霖临走又甩给他5块光洋。就这件事情，刘守玉见谁跟谁说，见谁跟谁讲，就附近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今儿个有人就提这茬，求您老给讲个笑话，是不是又张作霖给您的光洋的事
1: 儿？哎喂，不，今儿不谈这事儿，不谈这事儿了，谈点新鲜的吧。你们说这辽河发水是为什么啊？你说呢？王八精闹的。我跟你这么说吧，连着发几次水都给了我经验了。大伙一听开书了，聚精会神都听着，老艄公沉着脸郑重其事跟大伙讲。就说那年吧，辽河开口子的头天晚上，我正在这窝棚里头睡觉呢，听着外边有特殊的声音，我心里话，这么晚了有谁过河呀，我就出来了。结果我一看，妈呀，可把我吓坏了。就这河堤上，哎呦，大王八小王八都数不过来呀、那大的比盆还大，那小的也有2碗口大。你们猜干什么呢？连德双听的都入迷了。那他干嘛呢？干嘛呢？在那拜三星呢。这我这一出来，他们惊动了，陆续的都下了水了，第二天就发大水。你说这事儿灵验不灵验？就是王八精闹的。我看呐，现在又要发水，你又朝着王八归堆了啊、那我这船上来说，这不就好几十个吗？大伙儿听到这才反过味儿来啊啊啊！你骂我们呢，拿我们当了王八了？这老头儿哎，真会找便宜！哇，大伙儿全乐了，德双也乐了。可别人在这听笑话，咱再说这个瞎冯武，这小才不是东西。他挨着玉儿坐着，一个劲儿提鼻子闻玉儿身上的香味儿，闻着闻着他心都刺痒。借着船只这一摆动，他往跟前凑，肩膀紧靠着玉儿的肩膀，屁股紧靠着玉儿的臀部。这还不说，用胳膊肘一晃一晃的顶着玉儿的胸部。您说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玉儿也不傻呀，赶紧把身子一转躲开他。这种事不便声张，尤其妇女脸皮还薄，吃个哑巴亏就算了。没想到这瞎冯武得寸进尺，人家把身子拧过去了，他又往跟前凑一凑，把他这张臭嘴都贴近了玉儿的腮帮子了，提着鼻子在这闻。你说这种小动作旁人能看不见吗？正好让德双给看见。德双一瞅，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话，这王八日的咋种，这不是在摆渡上头，我把你踹扁了。当着好几十口子也不便发作，一赌气把那驴牵过来了，穿插到小玉和瞎冯武中间，给穿着穿着着。这驴这一冲的这个劲儿，正好碰着瞎冯武。这冯武没注意，身子往后一仰，可坏了，正好越了帮了，绑一个猛子掉进辽河，绑一下他下去了，他又不会水。一船的人全看见了，哎呀，老艄公啊，坏坏了，有人落水了，瞎冯武掉水里了，人命关天呐。老头一看，他妈这小子坐摆渡也不老实，快点救他救他。那船上准备的长竹竿子，那叫篙，好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竖到水中好几根杆子，那意思你抓着杆子不就上来了吗？冯瞎武不会水，辽河中水流又非常狂，无风三尺浪。

叭俩浪头把他打懵了。竖进的杆子他也没看见呢，他是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咕趁底儿了。老艄公也真急了，咣咣直跺船板，快快救人呐，可千万别出人命啊，不管他怎么样你得把他救上来。德双啊，我的好小子，你水性大，快去救他。德双是幸灾乐祸，心说这个坏种淹死他才好，淹死他去掉一个祸害。但又一想，他真被淹死，自己有一定的责任，我这驴要不碰他，他也掉不到水里头，还犯不上死罪。他一看老艄公急成那样，算了吧。德双没办法了，把衣裳脱吧脱吧要下水。玉儿疼他呀，因为现在是四月的天，你别看中午的时候骄阳似火，但水还挺冷啊，那都拔骨头那么凉。丈夫的身子骨是最主要的，尤其这水这么深这么狂，他能不担心吗？三哥，你别管，没事儿。哎，德双都脱了，穿着红裤衩，憋了一口气，砰，一头栽入水中，半天没上来。玉儿急的都要哭，心说怎么一个猛子没影了。时间不大，人们发现了，虾冯武从水里头出来了，依然手刨脚蹬啊。德双在他身子底下双手把他举过头顶，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扔到船上。人们这才惊呼，知道德双水性是真棒啊。哎，德双扒着船帮，有人一搭手，德双上来了。德双身子冻的也直哆嗦，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进了舱里的把小衣脱了，换套干净的衣服，因为呢玉儿都带着呢。换完之后，德双往外看看，人们正救这虾武。老艄公就说：“德双啊，我那舱里头有那锅，你把那空锅递给我。”德双把这空锅递给老艄公，老艄公有经验，把这锅往船上一扣，然后把这虾武往锅上一放，肚子顶着锅旗儿，让人们往下摁，这一摁的这功夫，哇，他吐出一口水来，使劲一摁，哇，吐出一口水来，连吐了多少口，这虾冯武这才明白过来。老艄公，你看，行，我说冯武啊，我说你真他妈捅娄子，哎，你说你坐着坐着摆渡好好待着好不好，你怎么想起你那王八的把兄弟来了？这回可好，喝了点王八汤你也舒服了吧。你嘴真损，什么节骨眼儿你还拿我开玩笑，我也逛不了庙会了，我得回家去趴着。你说你捣乱不捣乱？行，乡亲们对不起啊，咱们刚走出不远的，把他送回去，让他回家趴着去。船只一掉头到摆渡口，把虾武揉下去，这虾武离了外些回家趴着去了。他走了咱不提，摆渡一掉头依然按路线前进，书说简短，顺利地到了对岸，搭上跳，男女老少陆续下了摆渡。德双一抱拳：“老爷，我们走了啊，回来还坐您的摆渡。好吧，孙乔子，玩好啊。”说着这才告辞。德双让玉儿骑着驴，他牵着，说笑之间就进了田家铺子。这田家铺子比冯家崴子要大好几倍呀、啊。这玩意儿有历史了。乾隆年间就有田家铺子，能有几百户，好几趟大街，烧锅、澡堂子、酒楼，一家挨着一家的。另外这田家铺子有钱的

也比较多，你看吧，那高大的门楼，房基率都非常高，院套非常大的，那都是有钱的。这儿有钱的人给自己家都起个名，什么广德堂、广基堂、富仁堂，哎，等等等，比比皆是。那个街有的是石头道，有的是土道啊。没说吗？这关帝庙就在田家铺子，就在街中心。今儿个是庙会，四乡八镇赶会的人是陆续不绝呀。往道上一看，全是人了，人喊马嘶，车走动，是十分热闹啊。但是，一到田家铺子，小玉不但不高兴，心里就缩紧了。路过他们当年家里头，小玉就叫德双把这驴停住。驴站住之后，小玉翘着脖子看了看，想起小时候在这度过的，这房子还是房子，我爹妈亲人现在飘落何方啊？哎，我小时候多愉快呀！我爹娘那么狠心，怎么把我抛弃就走了？哎呀，我二哥现在又怎么样？这小玉呜呜就哭开了。德双一皱眉：“玉啊，别想这些别扭事儿了，过去的事儿就叫它过去了。人呢，还得往前看啊，别伤心。大喜的日子，这多不吉利啊！”德双一个劲儿的劝，小玉这才止住了悲声，拐弯抹角到田先生家。下了驴，刚一进院，田先生好几个孩子呢，叫原野牧歌，老大叫田园，老二叫田野，老三叫田木，老四叫田歌，二男二女。知道德双两口子今天过门，田先生昨天回来跟老伴一说，还他老娘都特别高兴，昨晚上就动手买东西，准备和馅包饺子，准备炒菜宰鸡，把这院里院外收拾的倍儿干净。田先生在屋等着，看看这时候也该来了。老大田园正在院里头忙活着，一看，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往屋跑去送信儿。田先生一家人笑呵呵都接出来了。德双领着媳妇儿双双跪倒，给先生磕头，给先生夫人磕头，跟这些姐妹弟兄相见。等到屋之后，给老老太太再磕头。田先生今天是红光满面，非常高兴啊。算了算了，德双、玉儿，今天咱们一家人相遇了，好好的过过这一天啊。四月十八又是庙会，不许想那别扭事儿，想那愉快的事儿，好吗？好，好。往屋行，往屋行。进到屋来一看，哎呦，瓜果梨桃摆了一大桌子，进屋脱鞋就上炕，大家团团围坐，是谈笑风生。田先生就说：“德双啊，玉儿，今天给你们炖一只老母鸡，还包三鲜馅的饺子，我今天亲自下厨，露露手头，给你们做几样好菜。今儿个咱们好好喝喝，德双，今儿个不醉了不罢手，咱们爷儿俩来个一醉方休。”德双也乐了：“师傅，我听您的，我陪着。”哎，好小子，好小子，行，准备准备准备。和大家又说又笑，比过年还热闹。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就在这炕上团团围坐。今天田先生破例给德双满了一杯，给小玉满了一杯。德双，来，我先敬你这头一杯，我祝小子你将来前途无量，飞黄腾达啊！来，我先干了这杯，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一扬脖，爷儿俩都喝了。小玉不会喝酒啊，他跟田木这大丫头非常好，
两个人在旁边叽叽叉叉在这唠。

音符画，和德双跟田先生是左一杯右一杯，喝起来没完了。这田木啊就说，姐，就盼着你来呢，你看我也不饿，你呢？我也不饿，咱们去逛庙会去。呀，庙会可热闹了，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咱去开开眼，一年才这么一次。我同意，走，咱们去。田哥想跟着，这姐儿俩吊着小玉飞去逛庙会。小玉呢，也是想去，想跟丈夫一块儿去，所以呢，就跟德双说：“你看，我们打算去看看庙会，你去吗？”德双也愿意陪着媳妇儿去，但是一瞅，老师喝的酒性正浓，把老师扔这儿，陪媳妇儿去溜达，像话吗？德双不好意思，那你们先去吧，我陪先生先喝几盅，注意安全，是快去快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您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
3: 我有路子。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
3: 嘞。
2: 反正别喝假酒。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叫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吗？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您说这这，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包子辈儿的。
3: 嚯，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就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恨我？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差不多。
2: 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开进辆车，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你呢？

0: 我们小区到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1: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0: 我就有俩加号的。
1: 那是糖尿病。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没喝。
0: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1: 没喝多少。
0: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1: 8个人3瓶白酒。
0: 那是不多呀。
1: 7个不喝的。
0: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1: 疼了。
0: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1: 疼了。
0: 起火下车，
1: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0: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1: 我是你兄弟，
0: 我没你家的兄弟，
1: 我是你大爷，
0: 我是你大爷。这哪能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个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1: 吓我一跳！
0: 我吓死你！
1: 你哪来的事儿？
0: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1: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0: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1: 先消消蹭鱼去啊！
0: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1: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哦、这个玫瑰金、嗯、这个9999金。
0: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1: 我不下去。
0: 你走不了啊。
1: 你别拦
0: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1: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嗯，王大娘也过来了。
0: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嗯，是酒驾了吗？
1: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0: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我好不，你这词说不告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1: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0: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1: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0: 这叫嘛话呢？
1: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0: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行吗？
1: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0: 小警察，哎，大爷，嘛意思啊？
1: 怎么了？
0: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嗯，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0: 他跟您，他见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见是嘛意思是吗？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不是，
0: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琪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
3: 嗯，
2: 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
3: 嗯，
2: 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
2: 嗯，
3: 甄琪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琪。
3: 哪有
2: 好
3: 倒霉、
2: 啊？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琪了，都甄琪了，都甄琪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嗨，
2: 甄琪吗？都甄琪了。
3: 您别乐了啊！
2: 真的，
3: 甄酒的甄。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3: 哦，
2: 人也聪明。
3: 是啊，
2: 叫王仁峰。
3: 叫什么？
2: 王仁峰。
3: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2: 人来疯干嘛呀？
3: 不是王仁峰吗？
2: 人这名字多好啊！
3: 仁峰啊，
2: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3: 哎呦，一览众山小。
2: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
3: 嗯，
2: 就这王总，
3: 嘿，
2: 我的酒友，
3: 跟
2: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3: 哎，很近、啊。
2: 酒店都等着，
3: 是
2: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又叫我一遍。
2: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3: 就是啊，
2: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3: 哟，
2: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3: 嗯，
2: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3: 好，
2: 没警察，
3: 还看看
2: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3: 怎么着？
2: 哗，仨警察在那站着。
3: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2: 你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3: 什么？您说
2: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3: 我告诉您
2: 啊、
3: 嗯，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2: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3: 那是
2: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3: 嗯。
2: 前天大过年的，
3: 对
2: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3: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醉驾。
3: 是啊，
2: 进去，仨月，
3: 拘了，
2: 里边过年去了。
3: 哎呦，
2: 过年没关系
3: 啊，
2: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3: 那还能有啊？
2: 本子呢？本子撕了，
3: 好，
2: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3: 全没了。
2: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3: 哦，
2: 我说这个王老弟，
3: 嗯，
2: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就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3: 是啊，
2: 这不是侥幸吗？
3: 倒霉倒这俩字，
2: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3: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2: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3: 哎，
2: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3: 电视
2: 就是自作聪明，
3: 老有
2: 法律在那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3: 是，
2: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3: 嗯，
2: 我认为我成啊，我认为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呐、啊。
3: 哎呦，
2: 有根进去了，
3: 是吧
2: ？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3: 还作首诗，
2: 还作首小诗啊，
3: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2: 自作聪明，灾祸多。
3: 您瞧，
2: 汇聚酒友，把酒喝。
3: 嗯。
2: 醉驾开了100米，
3: 哦，
2: 里边进去3个月多，
3: 嘿嘿，好嘛！
2: 你看看
3: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2: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3: 那可不吗？
2: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3: 哦，
2: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3: 是、啊、
2: 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3: 这一下的，
2: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3: 哦，
2: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
3: 哦。
2: 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3: 哪儿
2: 聚会？
3: 哪儿聚会？
2: 百子湾，
3: 哦，不远。
2: 叫我去，我不去。
3: 为什么呀？
2: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3: 还有原则，
2: 一般酒不喝，
3: 嗯，
2: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3: 嘿，
2: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3: 嗯，
2: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3: 哟。

0: 喝到半夜两点出来造势，
1: 耽误事了，
0: 喝多了。
1: 是啊，
0: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嗯，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1: 你瞧，
0: 司机直接打交警
1: 报案了，
0: 报警。
1: 您瞧瞧，
0: 结果他醉驾造势，里边待了半年多，
1: 出事故了，
0: 出事故了，
1: 半年多应该的，
0: 半年多，
1: 嗯，
0: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1: 吃饭，
0: 小芳，刘宇，我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两点敢开车？
1: 就是啊，
0: 我觉着半夜两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1: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0: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1: 就是，
0: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1: 停着都撞上，
0: 停着都撞上。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1: 嗯，
0: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油门上了，
1: 都分不清楚了。
0: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1: 嗯，
0: 宋老师，您关系广，
1: 是
0: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嗯、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1: 说你聊聊，
0: 你跟他聊什么呀？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1: 啊、
0: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1: 就为什么不？
0: 这人太不开面了，
1: 有点儿。
0: 我拿出30000块钱还不行啊？
1: 又可以
0: 花他那个，还几千块就花不了。
1: 是
0: 人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1: 真打了？
0: 那必须得打呀。
1: 那出租司机，
0: 我这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0: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
1: 啊？
0: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那事儿啊？
1: 是，
0: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
0: 你看
1: 还老
0: 想
1: 吃饭呢，
0: 我还说一顿，你知道吗、
1: 哎？
0: 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嗯，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0: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
1: 啊、
0: 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呦，
0: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啊、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掉了，
1: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0: 人好师傅就聪明，
1: 这心理太棒了，
0: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拐弯饭店吃喝喝没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1: 那时候哪有、啊、
0: 特殊情况吗？
1: 没错，
0: 找不着代驾，我
1: 不好找，
0: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1: 哦，
0: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1: 哎，您这学
0: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1: 是是是，
0: 我喝的还清楚，
1: 哦，
0: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
1: 说：“
0: 我媳妇说，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1: 哎，
0: 没车你也开？
1: 对，
0: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1: 是有本子就成。
0: 叫我媳妇开。
1: 哎，您
0: 20迈，
1: 就是。好。
0: 结果沿着这个焦德福大街，
1: 嗯，
0: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接住，
1: 喊，
0: 吹。哎，嘿，媳妇没喝酒吧？哎，媳妇我不喝的。
1: 这回行。
0: 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1: 啊！
0: 哟，靠边，
1: 这
0: 怎么了？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
1: 哎呦，不是，哎呦，没喝呀！
0: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我真没喝，你
1: 就是
0: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1: 哟，
0: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1: 去你的吧！
2: 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奇和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3: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2: 嗯，
3: 就是开车不劝酒。
2: 哎
3: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2: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3: 对呀、
2: 嗯、
3: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2: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4: 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5: 好，
6: 来来来。
4: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5: 哎，
4: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5: 好嘞，
4: 走吧，
6: 走吧，走吧。可喜欢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
2: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从大力水手到这些美女和嫩羊，这样呢故事就变得越来越香艳，但是在香艳化的过程中呢，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3: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3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

0: 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长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官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1: 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你的，你新统一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杨广平城之后，第二年开皇十年就是陈朝就近全叛，那么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这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这个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它是比较有利的。
0: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座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四年十一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2: 是这些民工的苦难造就了东都的辉煌。因为当时记载征发民工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来修这个东都嘛，几乎每天都有运尸体的车，就民工尸体的车东到城港，也就是现在的荥阳，北到河阳，每天的运尸体的车在路上是来往不绝的。就是这些牺牲了大量的民工，在尸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制作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3: 俺这做宫灯啊，是祖传，俺这从小都是开始做灯。国际这灯不叫灯啊，宫灯啊，叫灯笼，老名字是叫灯笼。洛阳的宫灯历史悠久的很，那全国卖灯都得跑洛阳。
0: 在东都洛阳刚刚。

0: 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3000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江南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2: 是吧？物资、军队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那当然是水路了。
0: 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100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100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船主老李从17岁开始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他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生活在运河上。
3: 那个时候还只有13吨的船，还没有现在的800吨、几百吨的船呢。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再改变，一直到现在的，现在都不要讲了，全部都是干帆船了。
0: 一年又一年，运河上的木船换成了钢船，掌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唯一不变的是运河人的生活还将一代又一代继续下去。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1400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4: 隋炀帝本人他有那种要和汉武帝秦始皇来比记的，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那么汉代帝国的那种隋朝是要建立一个帝国，帝国的概念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的。

0: 悉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土御魂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土御魂，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土御魂故地置州、县、镇、署，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祁连山海拔近4000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胭脂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徐文泰及西域27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2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4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这里是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1: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胁，为什么借以辽东为胁？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公元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2: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

0: 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你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
1: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0,000+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击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10,000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2: 杨玄感呢是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叛乱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也就是隋炀帝，在他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不是死了的话，我也会把他给灭掉。那么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1: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10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3: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就标明了隋朝的统治阶层呢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外一方面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呢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呢就动摇了隋朝的一个统治基础，使之后的东明战争呢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1: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3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2: 征高丽130万军队要多少人能供给他们吃住，还有一些军器兵器什么的，那要征发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就拿造船来说吧，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莱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那么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头，天天的在为他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那么死者呢也是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1: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很快全国就形成了3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13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 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

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绛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0: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1: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0: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贞观之风，道经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年迈的苏轼终于有了从海南北归的机会，此时的苏轼是怎样的心情？他又为北归做了哪些准备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五集《我本海南民》。

0: 苏轼在海南儋州谪居了3年，在这期间他积极垦荒，鼓励生产，讲学明道，广开民智，为海南岛的农业文化及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在海南的这3年是苏轼一生思想、文学、人格、意志最为成熟、最为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学术集大成的时期。在海南岛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苏轼依旧坚持完成了经学三书，这三部书也被称作苏轼的海南三书，凝聚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毕生的心血。3年间，苏轼凭借着洒脱而又乐观放达的心态融入了海南的生活，本已无望离开这个海岛的苏轼却接到了朝廷发来的赦令，命他北归中原。离别近在眼前，一边是北方大陆上的亲人与故土，另一边是3年来建立起深厚情谊的海南居民。感慨万千的苏轼提笔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一句“我本海南民”道尽了他对这个贬谪之地的无限留恋。那么，苏轼在离开海南前做了哪些准备？在前方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境遇呢？海南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5集《我本海南民》。
1: 元符3年，公元的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有了北归的机会。王朝贬谪官员的目的就是要让其痛苦，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然而经历多次贬谪的苏轼却总能将痛苦神奇化解，他无论漂泊何处总能落地生根，并最终完成对痛苦的自我超越。只有理解苏轼人生中每一次痛苦拯救超越的轮回，我们才可以理解他旷达而豪放的诗句里所显示的人生底色。于儋州话别之前，苏轼回望3年的儋州生活，写下了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奇绝、冠平生的诗句。他用在儋州奇绝的经历书写着他奇绝的人生。元符3年，苏轼在海南已度过了将近3年的贬谪生活。值得欣慰的是，苏轼在儋州终于完成了他的经学三书，也就是为易、为书、为论语作传。易、书和论语那是儒家经典，对他进行注解和书证，是苏轼父子三人儒学学术研究上的经典之作，也是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苏轼之所以耗费大量的心血撰写三书，一个方面是出自儒家知识分子研究经学、立德立言应有的一种追求，另一个方面是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心学。什么是心学呢？是王安石啊，为了从思想和学术上给自己的变法提供支持，他便组织一些人员对儒家经典下手，在训诂和义理上进行多有自我解读的改变，最后编纂成《心经·周礼义》《心经·尚书义》《心经·毛诗义》，合称为三经新义。作为一个新编的科举考试的教材，人们把它称之为心学。王安石编辑心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变法，所以他强力推行心学，就风行一时。王安石推行的心学主要的就是为了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所以对儒家经典及字义的解读就多有了一些穿凿附会的内容。对王安石倡导的心学，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当中记载了不少苏轼嘲讽王安石心学的小故事。王安石突然就开始喜欢自元学，晚年的时候就著了一本书叫《自说》，但他的自元学呢，只是关于字的结构与来源的考据， 有时会有凭空想象，其中不少就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内容。每每探讨字源的时候，苏轼总是愿意和他咬文嚼字，常常弄得王安石下不来台。有一次王安石说，波，波者水之皮也。苏轼反正说，波若是水之皮，那么华便是水之骨，而人需要喝上千口水方可活。苏轼揶揄王安石对字源牵强附会的解释，弄得王安石哭笑不得，宰相肚里也实在难撑船啊。苏轼煞有介事的表述是对王安石理论的讽刺，当然苏轼的说法是胡编乱造的，目的就是戏弄王安石，解字只是心学的一个小部分。苏轼主要还是反对当时盛行的穿凿附会以及以行名之术治天下的新政，这正是苏轼撰写三书的真正用意。易传一书的内容是出自苏洵和苏轼父子之手，并由苏轼最终完成。苏辙曾经回忆说，他的父亲苏洵晚年读易颇有心得，于是就开始做易传，但是没有完成。临终前嘱咐苏轼要完成其志，苏轼受命最终完成了易传。论语说是部分取自苏辙年轻时所写的论语略解，而书传则完全出自苏轼一人之手。三本书从撰写的时间地点来看，易传、论语说的主要内容是完成于苏轼居黄州的时候，修改完善与定稿则是在儋州。书传则是撰于苏轼的晚年，特别是在谪居海南儋州的时候。苏轼贬谪儋州期间，由于要从会

0: 一周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带太多的书，撰写书传资料匮乏。多亏好友郑佳慧当时正在广东做官，他先后两次将自己所藏的书运到儋州借给苏轼，让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有了文献基础，才使得苏轼可以顺利地完成书传的撰写工作。经学三书是苏轼的最高学术成就，代表着他立言的学术高度。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豪。他经常说，但服侍一书论语三书，既觉此生不虚过。只要我俯视经学三书，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过。可见经学三书在苏轼心中的学术分量。
1: 得知徽宗继位的消息后，苏轼心切地盼着北归中原的诏旨尽快到来，可另一方面他又对生活了三年的海南儋州有着浓浓的不舍。还记得赴海南前夕，他曾写信告诉朋友，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幕。那时的他对自己在海南的生活没有丝毫憧憬，消极悲观，而现在他已经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有了自己的温暖居所，有一起赋诗饮酒的朋友，有嘘寒问暖的邻里乡亲，还有学生和爱犬。苏轼一边期盼着重返中原，一边又为即将到来的离别暗自神伤。那么这三年来，苏轼的心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是什么让他爱上了这座岛屿呢？
0: 元符三年的正月十五，家家都在过十五，苏轼也在朋友李子云家做客。喝酒的时候，见庭院中有几只五色雀飞来飞去。五色雀呢，是一种鸟，头颈间有黄、蓝、红、黑、绿等色彩，它叫声响亮。海南人认为它是一种瑞鸟，可以给人们带来吉兆，因此也特别受海南人所喜爱。当地人称五色鸟为丹凤、小凤凰。苏轼见庭院当中飞来飞去的五色雀，就举起酒杯说，如果你们是给我送吉兆的，就飞走之后再飞来一次。话音刚落，群鸟飞走，即刻又飞回来。苏轼大喜，做了这首诗。苏轼认为能再次见到五色雀是一种好运，事有凑巧。在苏轼见到五色雀的六天前，也就是正月初九这一天，哲宗病逝了，徽宗继位。徽宗继位的消息传到了海南，苏轼也有了北归中原的期待。有一天他对小子苏过说，近日我自己总觉得好像可以北归中原了。为了验证自己的预感是否准确，他将平生所做的八篇赋要重写一遍，对儿子说，如果不丢字不错字，那就说明我的预感是准确的。于是他就开始洗砚台、找纸笔、焚香书写。写完之后，苏轼一读竟然一字不差，老人高兴地说，无归无疑也，我回归北方看来没有问题。此事我们今天理解起来，那一定是父子两人在探讨是否有北归大陆的希望的时候，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打趣行为。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在这个打趣行为的背后，折射着苏轼期盼北归的愿望。这个愿望在不久之后，老朋友吴复古来到儋州见苏轼，就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因为吴复古是专门过了琼州海峡为苏轼来传递他可以北归的消息的。吴复古是苏轼的老朋友，又叫吴子野。吴复古虽然长苏轼三十多岁，但两人却一见如故。 见的时候便引为知己，结为忘年交。吴复古出身名门，却淡泊名利，不慕权贵，他醉心于道家的养生。他与苏轼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总是在苏轼落魄之时，他出现在苏轼面前。在苏轼贬谪徐州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初遇并引为知己。当知道苏轼又被贬谪到儋州以后，已经年逾90的吴复古两次渡海来儋州，为消息闭塞的苏轼传递讯息。元符三年，徽宗下诏，苏轼等袭内郡，告下儋州。苏轼以琼州别驾，连州安置。连州呢，就是今天广西的合浦。回想儋州生活，苏轼百感万千。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依然历历在目。当初他被一道圣旨贬往儋州，苏轼的内心是极其悲观绝望的。在从琼山赴儋州的路上，途经丹耳山，苏轼借景抒发心情，写下了诗《丹耳山》以表心迹。突兀爱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鱼。高高耸立的丹耳山啊，使得天空都显得狭小，其他山峰都不能与它一较雌雄。请君看看道路旁边的一块块奇石，全都是女娲捡来补天而剩下的五色石吧。苏轼将自己比作那高耸入云的丹耳山，以及被弃之一边的补天石。虽然自己满腹才华，一心为国为民，无奈报国之心得不到回报，却屡遭贬谪，字里行间充满了遭弃置的一种无奈。这首诗可以看作苏轼被贬海南当时最真实的一种心灵写照。所幸的是，苏轼并没有一味地消沉下去，而是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去积极适应这里的生活，在完成自我拯救的同时，也推进儋州的发展。苏轼曾撰《试笔自书》一文，表达初到海南的时候自我拯救的思想变化。吾时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以尔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疏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借浮于水，以浮于借，茫然不知所寄，少焉水何？以寄静去，见其泪，出涕曰：己不复与子相见，岂知抚养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我到南海孤岛上来，看到的是四周水天茫茫，内心凄楚无比，成天想着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其实九州在汪洋之中，中国在小，很难再经受再一次贬谪。苏轼经过再三的考虑，最后决定到常州去，因为那里有自己的一块小庄田。苏轼到达了常州，暂住在东城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贬谪生活给苏轼以严重的打击，他不但生活穷困潦倒，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能活着回来见到三个儿子已属侥幸。他到江苏宜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暑，还拉痢疾。一到常州，在南方所受的瘴毒就发作了，百病丛生，卧床不起。即便重病，但他是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苏轼一度曾有好转，好转的时候他向朝廷上了一个奏表，请求致仕，也就是

0: 请求提前退休，与当时的政治生活一刀两断。但是到了七月下旬，病情极度恶化，发高烧，牙龈出血，全身软弱无力。他预感到自己的大限快要到来，对三个儿子嘱咐了后事以后，他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你们放心，我不会下地狱的。如此善良又智慧的老人，哪一个地狱的鬼愿意带他去受罪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7月28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在家人与爱犬乌嘴的陪伴之下，在常州逝世。宋高宗继位以后，追赠苏轼为太师。宋孝宗的时候，又追谥文忠。苏轼在海南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的贬谪时间，预设北环，儋州民众洒泪相送，那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就没有苏轼生存挫折当中的文学工业。因此苏轼所谓的平生功业，已非当时人苦苦追寻的仕途功名。
1: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2: 对，我就首先就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石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石料的真伪，把可靠的石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田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1: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2: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3: 30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步步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2: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100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

0: 哈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澳中议院愿同中国

0: 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

0: 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15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

0: 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3: 碰了碰，
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潘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0: 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9: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21。
3: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产业势能持续迸发，我市工业经济呈现向优向好态势。
4: 是第13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举行，熊延松介绍大会筹备工作及有关情况。
3: 举旗致诵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
4: 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江工程本月底将通车放行。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历史第一战略，紧扣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工业经济呈现逐年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我市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获国务院督查奖励，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 42.5%。
5: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各工序有序推进。这家公司建成国内同类型8英寸 MEMS 产线建设周期最短、落地效率最高的标杆项目。作为安徽省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唯一链合载体，实现8英寸 MEMS 晶圆每月10000片设计产能全面达产。公司财务总监唐震。
6: 关键制造工艺核心生产设备全流程运营体系实现100%自主可控，填补国内高端 MEMS 芯片规模化量产空白，规划2027年实现30000片每月达产能力，届时将建成国内产能规模领先、工艺技术顶尖、国产化程度最高的专业化 MEMS 晶圆量产基地。
5: 以华新微纳为代表，一大批本土制造业企业坚持创新驱动，30微米超薄柔性可折叠玻璃、高世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等科创成果相继涌现。高世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斩获中国专利金奖，中研院集团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5年来，我市工业运行跑出加速度，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居全省第六位，创下“十四五”以来最好水平，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05户，位列全省第五。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生命健康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产业值全部规上工业比重达 58%。我市深入实施企业梯度培育、技术改造提升、数字化转型三大行动，技改投资增速高于全省7个百分点以上，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获评国家千兆城市。市工信局经济运行局局长杨乐乐。
7: 工业发展路径更明了，聚焦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2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5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

0: 五年来，我市创新平台载体不断夯实，成功创建国家玻璃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增省级以上研发平台20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56.3亿元，居全省第5位。市工信局经济运行局局长杨乐乐。
1: 面向15，我们将聚焦主导产业，瞄准未来赛道，加强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壮大工业经济规模总量，实现制造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记者王道报道。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2026年9月18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通过。
3: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18号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7人，市委候补委员5人。
2: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决定：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拟于2026年9月22号召开；二、全会讨论并确定了蚌埠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决定提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三、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审查。
3: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不动摇，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决心，弘扬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
2: 来听下一条，记者张浩报道。昨天是第13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介绍大会筹备工作及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主持。
3: 熊延松介绍，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着力做强9个支撑，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熊延松介绍，是第13次党代会安排3天半时间，9月21号为报到和预备会议，22号上午大会开幕，24号上午大会闭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449名，共划分12个代表团。此外，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大会还安排了204名列席人员和101名邀请参加开幕式人员。
3: 熊延松介绍。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议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议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

0: 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蚌埠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 截至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汪安定主持发布会。
0: 日前，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
2: 宣讲中，蚌埠干部学校教务处处长马开军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四个维度展开阐释，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核心内容与实践路径。宣讲立足基层工作实际，为党员干部抓实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找准履职切入点提供了理论指导。淮上区漠河口镇龙庙村党总支书记朱梦龙：
3: 接下来我将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去，和群众一起干，把龙庙建成群众满意的和美乡村。
2: 淮上区漠河口镇姚宋村党支部书记洪涛：
4: 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把党员凝聚在产业链上，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把姚宋村建设成组织强、产业性、群众富的和美乡村。
2: 记者王玉报道。
1: 备受市民关注的重点市政民生工程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工程，经过了近两年的精细施工，各项建设及验收工作基本完成，将于本月底正式通车放行。
2: 项目现场下穿通道宽敞通透，道路标线清晰规范，路灯、排水、安全护栏、交通标志等全套附属设施安装到位。双墩路铁路下穿工程是完善城北骨干路网、惠及民生的重点城建项目，道路全长305米，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设置双向四车道。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项目经理王永永：
5: 新建双墩路采用五孔分离式框架下穿京沪铁路，整体道路铺装呢也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具备通车条件。其中两孔8.75米的向涵呢，形成双向四车道的主机动车道，旁边两孔7米向涵是非机动车道跟人行道，最南侧的4米向涵呢是污水管、燃气管等综合管廊。
2: 长期以来，京沪铁路纵向阻隔城北片区路网，制约了淮河北岸交通通行效率和城市发展活力。该工程攻克设铁协调复杂、施工标准严苛、交叉工序繁多等难点，实现了保质保量、按期竣工。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现场清理等扫尾工作，计划本月底正式通车。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项目经理王永永：
5: 双墩路下穿立交的全线贯通，将完善淮上区的交通路网，极大的缓解淮上大道的交通拥堵，改善附近学校及居民区的通行条件。
2: 记者王玉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市2026年筑起成长对接活动暨安徽省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大型广场招聘会举行；
1: 龙湖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0: 淮上区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1: 今日提醒，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9月19号，蚌埠市2026年筑起成长对接活动暨安徽省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大型广场招聘会举行。
2: 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101家企业现场提供5300个就业岗位，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一位企业招聘人员告诉记者：
7: 平台非常好，因为今天来的人也比较多，因为我也经常参加这个招聘会，招聘会的话对我们公司的话还是比较有效果。

0: 市人社局着力建立企业用工动态监测库，重点企业缺工台账，建立周周有招聘、月月有专场长效运行机制，覆盖企业2244家，岗位 3.98 万余个。今年以来，高频次组织举办二加 N 系列招聘活动815场，吸引7915家次用人单位进场揽才，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14.43 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2.41 万余人次。记者刘磊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龙湖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并举行龙湖区未成年人网络普法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0: 近年来，龙湖区委网信办深入挖掘辖区优质教育资源，依托蚌埠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打造龙湖区未成年人网络普法教育基地，形成线上加线下网络宣传矩阵，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教育形式，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教育工作，守护青少年绿色网络空间。揭牌仪式后，区直部门和相关学校的师生参观了基地，是学海路学校学生汪雨墨。
2: 让我认识到了网络世界是精彩的，但是我们不要乱轻信陌生人，不要乱发自己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理智上网。
0: 是学海路学校学生王博万。
3: 我们上网要提高安全意识，不点陌生链接，不要跟网上陌生人聊天，千万不要沉迷网络，遇到问题我们要及时找老师和爸爸妈妈求助。
0: 记者韩云飞、通讯员周若冰报道。
4: 传承红色基因，逐梦强军报国。近日，淮上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梅桥镇周口红色村国防教育广场举行。
0: 70多名热血青年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仪式现场宣读了本年度入伍人员名单，向新兵家长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入伍新兵高宇凡：
5: 能够穿上军装应征入伍，我内心十分激动和自豪。
0: 新兵家长黄燕：
6: 孩子能够挂上产品，是我们全家感到最大的光荣。
0: 此次将新兵欢送仪式设在红色教育基地，既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淬炼。某部上校政治委员夏本慧：
7: 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感愧伟大时代，应以汝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祖国挑选。
0: 记者王玉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市第二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金浦大唐公园开展公益义诊活动。近年来，市第二人民医院依托牙小白党建品牌，夯实专科建设，攻克疑难种植、儿童早期口腔干预、微创拔牙等技术难点，不断健全诊疗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口腔诊疗向着微创化、精准化转型，持续提升口腔专科的整体服务能力。
4: 9月19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常规排位第六轮迎来榜首大战。此前豪取五连胜的蚌埠队坐镇主场迎战头号劲旅合肥队，双方开局迅速进入比赛节奏，攻防快速转换。开赛第13分钟、第22分钟，合肥队抓住机会两次破门，率先取得场上优势。面对落后局面，蚌埠小将调整战术，稳住节奏，展现出顽强坚韧的竞技作风。下半场，蚌埠队进一步加强进攻，创造出多次得分机会，但均被合肥队一一化解。第53分钟，合肥队再入一球，最终锁定全场比分3-0。
8: 今日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马笑报道。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从昨天开始实施。
4: 此次调整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在提取方面，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及配偶名下拥有我市自住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证后可一次性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夫妻合计不超过20万元，每个家庭限一套。 同时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

0: 题更新改造提取，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名下住宅加装或更新电梯的，自竣工验收之日起两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分摊费用。
1: 在贷款方面，借款人及配偶正常缴存的贷款一般额度上限由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单方缴存的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享受贷款优惠政策时，优惠额度可以累加，单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2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同时，贷后业务实现市区三线服务大厅及全市就近办网点通办，贷款审批时限缩短至受理之日起10日内的作出决定。
0: 此外，新政策明确了惩戒骗提骗贷行为。需要提醒的是，装修提取和贷款额度调整两项政策，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资金流动性不足，将适时调整。
1: 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2号是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顶压前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及不稳，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国制造气象万千。
1: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的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库备，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和设施短板。
0: 今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 1199.97 亿美元。
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的天气事件所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

0: 复合事件。
1: 观测数据显示，此次灾害前近12个月内，喜马拉雅地区异常温暖的气候条件致使冰雪消融加剧，该地区今年7月和8月的气温显著高于平均值。数十年来，相关地区的冰川一直在以每年超过半米的速度消融，2010年以来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此外，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可能是此次灾难的另一项前置因素，当时的地震可能弱化了岩体，埋下隐患。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9月22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它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三种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9月17号，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杨女士，她说到了客服说可以免费升级套餐，实际上是费用增加，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下线过以后呢，中国电信核查用户为4G 套餐升级为 5G 套餐，升级 5G 套餐内容较老套餐在宽带网速、语音时长、手机流量方面均有所增加，因此呢，它的月基本套餐费用较原来多了20块钱。升级套餐本身并没有收费。在9月18号第二天，已经联系到用户解释，对此呢，用户表示理解和满意。还有一位是刘女士，她咨询的是她的电信宽带一到晚上就很卡，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答复是在当天中国电信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查看，现场测试网络均为正常，为了用户这个也是有一个建议，说是再更换一套设备，再观察一下。对此呢，用户也是表示满意的。最后呢，还有一位陈女士，她说到升级到 5G 过以后呢，速度和以前是一样的，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中国电信的答复是这样的，在当天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查看，现场测试 5G 信号正常，建议用户再继续观察一下，工作人员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方便后期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保持一个交流。好，以上呢是在9月17号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董一兵，董机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治安支队人口管理大队大队长陈根，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法制支队副支队长王慧，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董警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大家广为关注的停车问题，包括假期出行保障，还有电动三四轮车的整治工作，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本周五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假期，紧接着呢又会遇到一个后面的10月国庆节7天的假期，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停车的问题，因为停车难一直以来也是一个这个民生问题。我们市局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请董警长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停车问题呢，这个一直是群众关注的，这个高度关注的这个民生小事，也是关乎城市文明、道路畅通的这个治理的大事，直接影响了市民出行的这个体验和城市的这个人群环境。近年来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蚌埠市停车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呢，立足路内停车秩序管理的这个主责主业，坚持速度结合、规范有序、便民利民、常态常效的这个原则，全力推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规范化治理。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职责上呢，我们也有个分工。目前呢，我是实行这个交警管路内、城管管路外的这个分工协作的机制。交警部门呢，负责城市道路范围内路内停车泊位的规划、设置、调整，以及呢日常管理，同时呢严查道路内违法停放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呢主要是负责道路红线以外的这个公共区域、小区周边退红的区域、 广场、公园等区域的这个停车持续管理。同时呢，这个两个部门呢还分别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执法联动、案件移送等这个协作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整治，杜绝管理空白和这个监管的重叠。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城市管理部门包括。

0: 不占用这个盲道的前提下呢，合理审慑了这个便民的泊位。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董警长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李先生您好。
2: 好，你好，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1: 好，
2: 现在是公安局上线，也请领导，我想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
1: 好，您说。
2: 而且我是住在胜利东路啊，而且来讲，所以来讲，这人好像是一点意思不讲。他的认为来讲呢，这个双休日没人检查。我的看法来讲，是不是咱们交警一定辛够辛苦的了？所以来讲，你把那个休息天，星期一或者星期六，那改为一下，再按照正常上班。所以他这个你这个人的概念就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来讲，还走快点吧，还不太后悔。
1: 哦，您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双休日周末的时候，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并没有在路上检查这个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是否佩戴头盔这个工作，是吧？
2: 对，生态这个人一点意思不大，这个交警的人呢，所以来讲呢，够辛苦，够辛苦了，是不是？能给他休息，能给调整一下，按照正常。
1: 那您建议是，在周末的时候，要不要交警部门上路去查这个头盔呢？
2: 所以来讲，就是周末或者礼拜天或者礼拜六，就是就不戴头盔的太多，还尤其还走快车道的太多。
1: 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2: 这家里的也够辛苦了，相信的话就是
1: 好。谢谢您，李先生。
2: 这个人一点意思不讲，尤其就那个三轮车跟四轮车是最厉害的。
1: 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他的意思是在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交警部门可能工作人员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没有佩戴头盔，并且还上了机动车道，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他就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安全出行啊。
0: 好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会，科学的配置警力，在这个周日周末的时候和节假的时候呢，加大了一个执法的力度，保障这个安全的通行。
1: 陆大队长，就是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会不会有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上去检查这一块的工作呢？
3: 好，向这个听众朋友然后解释一下。然后刚刚这个听众反映的是我们胜利东路，因为胜利东路位于我们这个也算郊区，我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个不戴头盔的现象和这个在快车道行走，包括电动三轮车这种现象也还是普遍存在。然后我们交警的勤务呢，是我们包括我们周六周日，包括我们节假日，我们是一直有警力在岗在位的。然后下一部分，我们针对他反映的区域，我们会这个合理优化警力配置，然后加强对重点违法行为的一个查处。
1: 好，当然董警长，其实我们也是特别要呼吁一下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佩戴头盔。不是说是这个为了方便他人，更多的时候在必要的关键时刻是为了安全自己，对吧？这种意识我们还是要保持和提高的。
0: 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您好。
4: 啊，主持人好，领导好。就是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反映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把电瓶车停在宝龙那个地方，因为当时没电了，然后我忘了拔钥匙了，结果我的车没有了，把我找了有差不多两天。后来那天晚上我报警了，是11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然后蚌山区的刑侦队就通知我去领车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速度非常快，就是办案也挺认真的，我对他们这个工作表示非常的认同，也谢谢他们。然后同时呢，我也想提个小意见。当时我去领车的时候，我也很生气。然后呢，我一看是一个16岁的小孩，还染着一头黄发。我当时心里边一软，我就说，原谅他吧，因为做人嘛也很重要的。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个意见，就是想，你们能否联系那个，就教育局。有的时候要到学校上上法制课，给他们普普法，这样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然后我就说这些，谢谢。
1: 好，也谢谢您的建议哈。其实法制课我们在各个学校里边每学期都会定期去上的，在安全普法方面，从娃娃抓起这块，我觉得好像我们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常态化哈。
0: 对的，我们一般在开学季时候，开学第一课就要上法制教育课，来进行法制教育，来普法。
1: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来接听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5: 您好，我是那个是公安局上线吗？
1: 对。

0: 我想反映一个事，就是可能按一个这个信号灯，因为我是这个迎宾小区的这个住户，这个在迎宾小区东门，就是欢湖西路，好像在这个路口呢，就是讲每天锻炼的人，还有早晨上班的人，在这个路口呢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注意走过多次，每次就是到这呢锻炼了遛弯，就在这个顶着路口，是可能装个信号灯，就是这个因为人来的速度太多了，他因为每天上班的还是锻炼的，就在这个路口，就七八点钟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好，就那个路口是有斑马线的，但是没有信号灯，对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没有信号灯。
1: 好，大概我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在那个路口可不可以设置一个信号灯？
2: 这个请我们交警支队陆大队长来。
1: 好，陆大队长。
2: 队长，
3: 针对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然后线下的时候，因为安装这个信号灯会有相关规范，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实地进行勘查，到时候结合道路的流量和周边的路网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测之后，然后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好，下线以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勘察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稍事休息一下。
4: 儿时的梦想，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三种互动方式，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公安部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和我们形成互动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是哪一位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您说。
0: 主持人，我对你这个工作给你点赞哦。
1: 谢谢。
0: 还有一个，我今天市局上线，你听到了吗？
1: 啊，我听到了，
0: 我想给市局同志提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天太，就是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是吧？有的这个市民呢，出行呢有忘了戴头盔，知道吧？他那个十大路口抓了有这个抓被现场，他一天都给你发几条，让你到指定地方接受罚款。这个我们蚌埠市属于五线城市，在上海、南京大城市都没有这样的发这样短信，造成这个市民心理压力。知道吧？我建议这个市局对这份工作进行纠正。啊，
1: 好，
0: 啊，
1: 好，您有一个建议，好好，谢谢您的参与。意思就是说，没有佩戴头盔可以接受处罚，短信的次数能不能少发一些？还有就是缴纳罚款的地方能不能再多元化一些？不要只集中在一个地方缴纳罚款，线上是不是也可以缴纳？
2: 行，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交警支队的这个陆大队长把具体的这个。程序呢，向他介绍一下。
1: 好，陆大队长。
3: 首先，这个佩戴安全头盔是对这个我们广大市民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防护，然后起到一个防护

0: 防护作用。然后呢，我们针对这种未戴安全头盔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平常一个是采取了这个现场进行查处，第二个方式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市民提到的，在我们市区一些主要路段和路口吧，我们安装了一些电子监控设备，通过飞现场抓拍，就抓拍过之后会像刚刚市民提到这种收到手机短信提醒的这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个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接到这个短信之后，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区的各交通违法处理网点都可以进行处理。然后下一步呢，针对市民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优化这个点位的设置，然后根据多种措施吧，然后提高我们这个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然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缴纳罚款能不能在线上缴纳呢？
0: 线上缴纳罚款，现在这个线上处理就是电子监控抓拍过之后，然后我们是线上处理这一块还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积极向上级公安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反馈，然后争取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再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好，赵先生，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如果您还有需要，可以通过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关于刚才董警长在节目的上半段特别聊到的停车难的问题，我们针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有三个解决的办法。您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一些背街小巷，包括街角游园的一些这个比较细末的地方，有增设了一些停车泊位，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大家停车难，是吧？
2: 对。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为了解决这个停车难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呢，我们是措施呢，就是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违停的整治，采取这个定点值守加这个流动巡查加重点攻坚的这个立体化的这个管控模式，这个主要是呢，经历的这个主次干道、校园周边、医院商圈、消防通道、斑马线呢等这个核心区域，针对的这个早高峰上班送学、晚高峰呢下班接娃、夜间餐饮占道等违停高发时段呢，加密了一个这个巡逻的平时，对违法停车的这个车辆呢，予以这刚才讲了电子抓拍，以及粘贴这个违法停车的告知单。
1: 对，就这个虽然讲在高峰点大家出行确实有需求，但是还是需要换位思考的，是吧？
2: 对。
1: 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您说。
3: 你看华为医院南门口出租车排队跟他等客的，已经弄影响交通了，对等故乡路路口走，甚至都排到交通路，故乡路十字路口中午整个堵上了。
1: 好，
3: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出租车。第二问南站路违停现象太多了，南站路被改可以改好是严禁违停的，你都听了东面沿岸路拐弯两面都是的，你走那右拐弯几次都差点撞车。两个问题。
1: 好，对于蹦一大这个附院出租车在那儿排队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我有什么建议，很好管理的，在斑马线下面竖一个有了严禁违停的不就管了吗？不就好，很好管理的吗？就像高铁一样，不能限时5分钟。再一个，禁止出租车靠右边，行驶不就管了吗？你看那堵的，明天沿岸路桥通了，你堵的更厉害。
1: 好，我们来看一看陆大队长他的这个建议可不可行，合不合理。
0: 好，针对这个网友刚刚反映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在智怀路逸夫苑南门，然后这个出租车停客比较多，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逸夫苑位于我们这个老城区。尤其是在工作日期间看病，就是皖北地区到逸夫苑看病就医的情况比较多。第二个呢，就结合我们这个延安路大桥在施工，逸夫苑周边整个道路，周边一些路段在施工期间，然后停车秩序也有点混乱。针对他反映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这个会优化警力部署，然后加强对我们这个逸夫苑，周边出租车违停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治理。他反映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南山路。也是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的时候也会安排警力，加强对这个一个是逸夫苑南门和我们南山路一个路段上的一个交通秩序整治。
1: 除了电子这个设备的抓拍之外，更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对于路面正常行驶和停车方面也需要增派一些警力。其实警力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多的人数，这个也是需要统筹去考虑的，是吧？刚才您特别在讲到说停车难的问题的时候，有一点也很重要。

0: 是关于柔性执法，好像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看到柔性执法，是吧？
1: 对的，这个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我市的公安交管部门呢，采取的措施也就是推行这个柔性执法。刚才你说的，对临时上下客、短时、临时停放，同时呢不影响通行的这个轻微的违停行为呢，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优先采取口头警告、劝导劝离、短信提醒的方式呢，多数整改，杜绝呢一刀切的这个处罚。同时呢，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需求大、车位紧张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也合理规划了临时的停车区域，这样呢能够最大限度呢平衡了交通秩序与群众停车的这个刚性需求。
0: 嗯，
1: 对。
0: 这是在停车难方面，我们市交管部门采取的一系列的一些举措。另外，在非机动车乱停放方面，其实作为城市的治理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痛点和难点。我们这个交管部门配合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董局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了规范。一是呢，就是科学布设了这个停车的点位，严格按照方便群众集中停放、保障畅通的原则呢，在主市干道的两侧、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商超路口、学校周边标准化私化了非机动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严控停放点位的宽度间距，确保不占用盲道、不挤占人行通道。同时呢，动态优化了这个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的停车点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强化了专项整治，联合城管部门呢开展常态化的这个非机动车乱象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用机动车道停放、堵路口停放、随意占道停放、堆叠乱停乱放的问题。这是第三呢，就是常态化的宣传引导，我们主要依托了路面执勤、社区联动、新媒体推送等方式呢，向市民普及车辆停放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引导呢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呢停车的秩序。
0: 对，特别您讲到了说我们有一个专项治理的整治和检查的工作，那么这项专项治理整治它大概重点方向是什么？
1: 我们重点呢主要是查处四类的违法行为，一个是呢电动三四轮车违反现行规定驶入中环线以内区域，二是呢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无牌的电动三四轮车上路，第三呢就是无证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四是呢将电动三四轮车呢交由无证人员驾驶。
0: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蒲先生的电话。蒲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说。
2: 我想跟这个市公安局领导反映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是我21号，我反映那个行凶闯入我家这个院内，拿匕首对着我的胸口，行凶，到现在也没有一点恢复。到底这个他一贯的行凶，那个打的手机他还要得闪人家，我这样的人他都有凶器，我想到现在也没目所的凶器也没有调查。当时那个金警长的德普高警长的德普是这个涉黑，现在打黑到现在
0: 大概我们也了解了，蒲先生，
2: 请你们
0: 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在上个月的21号对吧？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对吗？
2: 嗯，对对对。
0: 好，另外您受伤了没有？
2: 我当时我要报警他在放手。
0: 好，就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刑事案件了，那也就是等于说他的意思是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到目前为止的话公安部门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是不是相关的一些歹徒要受到一定的惩戒，对吧？要负一定的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是不是我们市局这一个月来就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落实？
1: 好的，这样吧，我们线下呢我们保持联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及时的进行 反馈。对。
0: 好，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另外呢，就是节假日马上就要到了，对吧？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一个3天的中秋假期，再加上7天的国庆假期，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拼个假，就是把中间上班的那3天也请个假，之后呢，拼成一个长达13天的长假。对于在出行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保障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提前的部署？这一块最后的时间2分钟，我们请董警长来简单的说一说哈。
1: 好的。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这个间隔较短，群众拼假出行的这个意愿增加，出行窗口期呢延长，公安机关呢，这个特别是交管部门呢，提前做好预判，向社会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路线。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呢，依托可变的这个情报板、LED 显示屏呢，等。开展这个安全提示，广泛宣传，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九字诀，引导驾驶人员呢及时的撤离事故现场，防止发生20事故。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文旅、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重点景区呢，也开展了宣传提示，提醒督促呢这个大客车、景点接驳车、乘客呢这个。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措施，
0: 就是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也还是做的比较常态化的，是吧？好，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董警长来到现场，就我们这个公安部门、交管部门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尤其是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安全出行保障和提醒进行了在线的介绍，我们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